0: 电视台新商都频道，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

0: 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好的。注意看，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3: 那这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6: 是在哪里？
1: 审判。
7: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
8: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
7: 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了。
1: 大家一起帮忙，
12: 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这小摆件都是你自己做的？小摆件？这什么木头，蛮漂亮的吗？
1: 你喜欢这个？
0: 这颜色很好看啊。
1: 好沉啊！
2: 这叫胡桃木，纹理非常细腻，层次也很丰富。我就用这个给你做到餐具了。
0: 这么晚了，不会影响邻居吧？
2: 纯手工制作，不会很大声的。
0: 这都什么呀？
2: 这是凿子，用来在木头上打眼。这个叫线锯，用来做最细腻的锯锋。你这个是刻刀，做餐具应该用不着刻刀，因为我们不需要雕花。
0: 哇，你这皮子很软哎，小羊皮的吗？哎呦，真好，比我化妆袋都要高级呢。

0: 看什么？看看你啊，怎么了？直勾勾的，很瘆人的。
1: 怕什么？你这不是有警报的吗？林俊文最近怎么样了？正在积极康复中，放心吧，他的身体底子很好。你跟他是很多年的朋友啊？
2: 十几年了，真羡慕你们这样的朋友，可以问对方两肋插刀。他也会这样对你吧？既然你跟林俊文关系这么好，不如你跟他说一声，让他出面帮你作证呗。
1: 只要有他一句话，能省掉公司上上下下好多麻烦呢。
0: 你们想让他说什么？
2: 我们？
0: 你不是你们选出来的说客吗？
1: 好吧，只要说服他，让他出面作证，是他授权你看到他的手机，这样就够了。
0: 他要是这么做了，怎么面对自己的家族？
1: 虽然是利用，那也是在变相的帮他。
0: 是他在帮我们。要不是俊文，我们不会这么快的结下，而且梁美珠也很有可能生命危险。
1: 我不会再利用我的朋友，麻烦你把这句话带给苏珊。
2: 你也得为自己考虑考虑吧。
0: 我可以离开无序，离开这一行，没关系。
2: 夏冬，
0: 怎么了？我今天很累了，我想在这儿好好放松一下，可以吗？
2: 手上还有伤呢，你行不行啊？
0: 那你来。
2: 有必要跟我抬杠吗？
3: 我教你。来，坐我这儿来。怎么弄啊？如果真是像你汇报的那样，那就太严重了。
4: 被调查对象打击报复倒是很常见，被委托方威胁还是第一次见。他这就是狗急跳墙，李约翰这个人很危险。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夏冬。那，你也要小心一点。啊，不是，我是说李约翰不知道他还会有什么手段，是吧？
5: 苏总，我送你上去吧。我送你吧。我来，我送。我送。不用了。那速度慢走啊，明天见。
4: 苏总慢点啊。
5: 你凭什么不让我跟领导亲密接触？我就是不让你这么倒贴上去。
4: 不是什么倒贴啊。
5: 你还未成年呢，倒贴苏珊吃的你骨头都不剩，
4: 我哪有？
5: 没有就最好。走走走，赶紧走，吃饭去，我都饿死了。
0: 手握的低一点，手。

0: 用力用均匀一些，这时候巧劲儿，慢一点，不着急，不着急。刀口要稳。哎，
1: 不是不是，
0: 你这是蛮力的。你这样一在，食指微微下压。嗯。
1: 说明这个旧草。
0: 嗯。
1: 木桶太硬了，根本就缠不动。
0: 胡桃木还硬吗？你以为是在削铅笔吗？
1: 其实胡桃木也不适合做家具的，真的啊？那你给我也做套家具呗，我给钱。你再试试，行不行？
0: 手脚太慢了，还是我来吧，啊！
1: 餐具的事算了吧，我今天先回去了。
0: 哦，也好，我送你。嗯。

0: 这儿肉，嗯。啊，
1: 老婆，我需要你帮我拿一样东西，急用。急
0: 用？多急啊！
1: 明天之前。啊。小卡呢？
2: 谁啊？
3: 老大。
1: 喂，老大。小卡，辛苦你今天晚上在密室里待命。
2: 好的，那我整晚待在那边。
1: 麻烦你们了。

0: 那我提醒你啊，这个记录仪质量不咋地。我在显示器上看的时候，那像素一塌糊涂。
1: 这就交给小卡了。哎，
0: 你是怎么知道前面的货车记录到后面的中巴？哦，对了，那车行的老板跟伙计那简直了。我说给轮胎换气，转眼就给我扎三个洞啊！最后换胎，哎呀，可怜了小卡的甲壳虫啊！
2: 你跟他说了吗？
0: 没有啊，换了换了，我跟他说干嘛？
2: 哎，老大，我这大半夜出工，有没有工时补贴啊？
0: 小卡没跟你说吗？我被停职调查了。哎，说了一嘴。所以呢，你近期的有效工时，我可能帮不上太大的忙。哎，你说我这次去佛山，自己的口袋掏了个底朝天，作孽啊！ 这可能是咱们在欧俊干的最赔本的一次买卖了啊！
3: 喂，老大，
1: 行行行行，帮我还原一下图片细节。
3: OK。

0: 手头紧的时候只能盯一只。哎呦，我怎么好拿你的钱？
1: 今天晚上你是因为我的私事加的班，这是你该拿的。
0: 哎呦，这都不算事情好啊！我是缺钱，但是做事情我还是拎得清的。我都一把年纪了，给我点面子好不好？哎呦，哎呦，哎呦！
1: 哎。

0: 行，那你在这儿躺一会儿吧。嗯。哎，我刚才就想问你，屋里怎么有股味道啊？
1: 什么味儿啊？
0: 黄鱼。
1: 是他自己的鞋味儿吧？

0: 说不收。苏总，收到风险委员会的邮件了吗？
1: 凌晨发过来的。还没有，我现在看一下。你稍等一下啊。
0: 他们什么意思呀？
1: 他们要在公休日之前结束这个案子，所以提前了申诉的终止日期。之前有过这样的先例吗？
0: 在我的印象里没有。
2: 这不是赤裸裸的打压吗？
1: 他们明明知道我们的中秋节就在他们的公休日之前，这样做明显是要榨干我们的时间呀！
0: 而且我刚才打听了一下，
3: 秦总十个小时之前已经上了飞机，很快就落地上海了，也不知道夏冬到底是怎么想的，
0: 真是气死人了！
1: 你现在人在哪里？
0: 我刚到公司。
1: 小金呢？
3: 太早了，都还没到呢。
0: 这样，你组织一下会议，商量一下对策。
3: 好的，要等您吗？
1: 不需要，我直接去机场。
0: 那我赶紧准备。赶紧到公司来。
4: 小卡。嗯。喂，怎么样了？
5: 喂，老大。糟了，这薇薇安到公司了，我被堵着出不去了。
4: 车牌你看清了吗？
5: 还得一会儿。
4: 你赶紧的。
5: 哎呀，我想上厕所。
6: 打游戏的时候一连抓个小时不带起身的，你现在怎么会内急呢？
5: 啊，好，那我叫个。
1: 小金，你到哪儿了？赶快查一下秦总今天的航班，快！师傅，麻烦再快一点，谢谢。
7: 哎，好的。
5: 魏老大，我发你了。
4: 你赶紧离开那儿。

0: 要死啊！
1: 好好查查这辆车，我估计是套牌。你主要负责车险，让小卡负责司机信息。
2: 好，那我先回公司啊。

0: 小卡，哎，别走！你什么时候来的？啊，刚来，不说了，一会儿上个厕所。钱总，你好。
1: Hi，雷明。Oh，thank you。你怎么来了？总部来领导，我总不能怠慢吧？
2: 好，John Bieber from the Risk Management Committee, Susan, General Manager from the Greater China Region.
1: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Mr. Chen. Could you spare me a few moments?
2: Well, you may get some rest in the hotel. I will meet you in the afternoon.
0: Okay,
2: this way.
1: 一起吃个早餐。好。申诉时间为什么会被提前？这件事情完全没有跟我们协商过。是马修的意思。
3: 正好赶上那边的公休日，他要带着家里人去度假。可这毕竟是我们大中华区的案子，我们也有休息日啊！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我们要休息，根本就来不及啊！
0: 苏珊，我再提醒你一下，是马修的意思。可你才是合伙人，你是可以改变他的想法的。是，也许我能够做到，但是你觉得我这么做值得吗？嗯？ 乔斯最反对冒进，他随时在暗处盯着我，寻找打击我出头的机会。杰森已经辞职了，乔斯的身边现在只有你了。你怎么还不明白？杰森虽然离开了公司，但是他的势力还在，而且乔斯并不希望他的势力完全的消失。你知道吗？我每天面对阴阳怪气的乔斯，我也不知道我。

0: 我现在的处境是安全还是更危险。
1: 所以你就牺牲夏冬，你的旧部下和功臣。
0: 乔斯认定夏冬是我的人，但是这一点你应该清楚啊，夏冬不会受任何人控制的。
1: 可夏冬他之所以会得罪马修和 Jason， 也是因为你啊。
0: 你觉着我是利用夏冬去打击杰森，但是你知道吗，提出对马修停职调查的是乔斯受益的。我再告诉你一件事，主张对夏冬停职调查的不仅仅是马修，还有乔斯。
2: 夏冬不同意让林秋云出面，态度比较坚决。
3: 的确，我们的方案不符合夏冬的处事原则。
4: 那他还有提出什么其他思路吗？
5: 我们在这里想的抓破了头，他倒好，悠哉悠哉的，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拿到林秋云手机里的资料呢。

0: 我记得昨天晚上卢卡斯离开之后，这扇门是关着的。你是今天早上来的，还是已经在这待了一整晚了？
1: 我早上来的，这门怎么开啊？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2: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3: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4: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5: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6: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7: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8: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9: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0: 夏冬套取林俊文的手机信息，用的很可能就是这些密室的设备。如果我们能在里面找到任何有利于他的证据，都可以帮助他翻盘。
11: 这是用不同的密码，那我进去两次都是按照老大的指令，先后输入不同的密码才进去的。
12: 先把前两组告诉我。
11: 不是，这还能推算出来啊？10年了，你们这样斗来斗去的不累吗？累，但是要生存，必须要保持警觉。
12: 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夏冬那调的事情，还有没有挽回的余地了？你怎么这么想帮助夏冬呢？
11: 因为他是我上海欧讯的员工，也是我所见过的最优秀的商业调查师，
12: 我不能看着他接受不公平的针对。你不会把你自己的感受和经历，都投射到夏冬的身上了吧？ 我没有在跟你谈感受，我在跟你说公平。
11: 这个世界上哪有这么多公平啊！我刚刚下飞机，本来应该去酒店休息，可是你出现了。现在我们两个人坐到这儿谈论的却是夏冬，你觉得换做另外一个人，我会停留半秒吗？这对我公平？
12: 你到底要说什么？
11: 我想说的是，咱们不妨都坦诚一点。你帮夏冬没有问题，但是我只想帮助你。
12: 帮我？
11: 对。现在公司的 高层形势非常的严峻，你现在这么猛冲猛撞的，随时会踩到雷区，所以我希望你关掉你的耳朵，只考虑业务，其他的什么都不要管。等这件事过去了，我对你保证，你会得到你的公平。
12: 明哲保身。

0: 我们只能等待公平的降临，然后静静的等待公平的降临。
1: 对，
0: 对不起，那是我10年前的想法。现在的我只知道，如果你不争取，就永远得不到公平。你慢用吧。

0: 喂，魏老大，
1: 严姐知道我进去过，比我交出之前的密码，现在自己正在破解呢。知道了，
0: 密码真的不是随机的，
1: 它能破解吗？
2: 那个打车司机的信息查的怎么样了？
0: 查了银河所有的员工资料，
1: 没有发现匹配的。
0: 那你再查一查临时的员工。
1: 临时？
0: 嗯，好。
3: 我这只有一份，方便让我先来吗？
4: 不好意思啊，
5: 小金要印的资料是苏总申诉急用的。千总，你们团队不都在度假呢吗？有的是时间。
4: 是啊，我们团队都在度假，就只剩我一个人了，我更忙不过来了。不好意思啊。
6: 哎呀，都在复印文件呢，什么机密资料，拿来看看。
3: 给你看，你敢看吗？
7: 还是人家那边比较急，风险委员会的人一会儿就来了，他们可没什么不敢看的。
4: 申诉不是在公休日之后吗？怎么现在就来了？
3: 苏总还没正式通知的事情，你别越级了。
6: 这还需要苏总吗？总部直接传达越了 N 级了。哎，别告诉我你老爸来上海了，你不知道啊？
4: 他已经来了。
3: 我先来吧，苏总着急用呢。最讨厌上头照例膝盖。对分公司指手画脚的，说是某个大佬要在公休日和家人度假。
6: 公休日就该和家人团聚，帮我赢一下呗。
3: 我先来的。

0: 现在这个办公室是你的了，别把注意力放的没有必要的地方。六位数字，这是第一组，这是第二组，你算出第三组来。你不是对数字很敏感吗？这个是小学生题型。286208，搞什么？脱口而出，
1: 是圆周率啊。
0: 你背过？
1: 对啊，前100位，我对数字很敏感。
0: 我记住了，谢谢你，
1: 谢谢你。

0: 找我，对不对？
1: 你是不是还不知道我喜欢你？
0: 时间
1: 谁最知道你是那么聪明，
0: 有多少
1: 情人
0: 走着变故
1: 人，我没有
0: 着别的

0: 约着一起见见吧。千冬，嗯，妍姐刚才让你干嘛呢？
1: 让我背圆周率啊。
0: 圆周率？嗯。哎，你怎么样啊？司机找着没有？
2: 他让我排查临时的员工呢。哎，我记得我在广州的时候看见好多楼盘用的看房车都是这个车型。
0: 是吗？
2: 我昨天晚上就回来了，还没来得及给您请安呢。这是我广东行动的发票，请您笑纳，请您签字批准。
0: 等我回来再说吧。
2: 我着急。
3: 苏总，怎么样？申诉的时间还是无法延后，明天上午风险委员会的人就会来公司进行第一轮面谈。你跟夏冬谈的怎么样了？
4: 我准备再找他谈一次，抓紧时间吧。结果出来了吗？
5: 还没有，不过老方说那个中巴很像看房车。
3: 不用查了，可以确定那就是临时的看房车。
5: 这怎么回事啊？前面的车是银河的，后面的是林氏的，他们两个什么时候化干戈为玉帛，合着火撞你啊？
3: 那辆车不是银河的，要撞的人也不是我。
5: 什么意思啊？
3: 那辆货车的车身上是不是有新漆喷过的痕迹，遮盖了几个字，但遮盖的不是很严实？
5: 是的，特别是这个银字轮廓要清楚，后面的就看不太清楚了。
3: 那是关海林故意想让我看见的。 意图嫁祸给银河。
5: 关海林，喂。

0: 记得5号床的病人一定要注意他的药剂用量。
1: 哦，好。
0: 啊，还有6号床的病人，明天早上送去检查。啊，你到时候和小王一起送过去。
2: 你在干什么？
3: 啊？准备出院。
2: 出院？
3: 啊。公司那边还有一堆事等着我去做呢，在这儿休息我实在是不安心。对了，你不是说这几天忙有事儿做吗？
2: 挤出来一点时间，要不然就错过你出院了。

0: 如果不是他，那会是谁呢？后面这辆中巴呢？
1: 这是原主江南的看房车，
0: 有没有可能是你父亲安排的？
1: 不会。

0: 我找夏冬来聊点公事，我看楼上他不在，还以为他在这儿呢。请进，打扰了。
1: 你换车了？
2: 上车吧。

0: 高海林之前一直都是我父亲的助理，去年开始他升了总经理，专门负责升训的项目。
1: 就是他在对接冯军，
0: 原本是应该由我父亲亲自对接的，可我爸身体不好，他说他想留在广州休养，交给关海玲全权负责这个项目。
1: 你爸为了培养你，让你隐瞒身份进入林氏干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不给你放权呢？再怎么看你也比这个关海玲适合总经理的位置吧。
0: 我爸对我一直不满意，他并不看好我。
1: 你父亲自己不出面，倒让一个外姓的人去对接冯军，这从一开始就不对等，难怪冯军避而不见。
0: 但毕竟关海林是公司的总经理，从职位上来讲没差多少。我想要是没有我的话，他很可能成为林氏接班人。
1: 他接手林氏？
0: 他比我强，比我优秀，我爸一直很看好他。
1: 你们林氏那么注重宗族传统，只要有你在，他肯定没有机会。
0: 他可不一定，我想我爸他也不会这么想。其实我这辈子最倒霉的事情就是姓林。
1: 可你依然为了林氏拼尽全力，
0: 那有什么用呢？从我爸把我从四大招回来以后，我人生的目标和理想就都破灭了，我的人生就能和林氏的存亡绑在一起，这就是命，我得认命。
2: 谢谢。
3: 你怎么知道夏冬住在这儿
2: 啊？哦，之前来过。
3: 这个时间他不是应该在公司上班吗？你来这儿干嘛？
2: 你不知道吗？他请病假了。
3: 他生病了？
2: 没有没有，他出了个车祸，不过没有大碍。

0: 夏冬从来不会对我说这些，他对我都是报喜不报忧。有时候我真的搞不懂你们这些商业调查师，不就是一份工作吗？犯得着这么拼命吗？
1: 保险箱对于夏冬而言，可能并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还牵扯到他的私人情感。
0: 你说的是林俊文吧？
1: 你知道林俊文？
0: 你放心。
1: 夏冬不会向我透露项目的细节，但是我自有办法知道他所有的事情。木星会的会长吗？跟夏冬也是这么多年、十几年的好朋友。
0: 20几年。我跟夏冬从小就是无话不谈，虽然他去了欧讯以后，很多事情不方便跟我透露，但是我们也会经常聊天，他会向我倾诉一下他最近的压力跟烦恼。
1: 哎，那。
0: 你知道夏冬跟林俊文的事吗？
1: 那是他的同学，算不上什么很亲密的朋友。
0: 那为什么夏冬宁可牺牲自己要帮助林俊文？
1: 牺牲自己？
0: 他为了林俊文几次受到威胁，先后受到打击报复，现在还面临非常严重的停职调查。其实只要让林俊文出面作证，就可以全部翻盘。可是他却一口回绝，就是担心林俊文的立场会为难。

0: 我跟你说一声，出去。能不赚更多爱的钱吗？这做兄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让你出去。那你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1: 还有救兵来了，想帮他是吗？

0: 所以你今天过来是为了说服夏冬？可能在你看来，被停职调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对于夏冬而言，一定是他无法接受的一个职业污点。他有强迫症，又是个十足的精神洁癖，如果不是为了林俊文，他不可能坐以待毙，任由别人往他身上泼脏水的。
1: 实名检举夏冬的人是你吧？虽然夏冬没跟我说过。啊，
0: 都说你手眼通天，我还不信呢。
1: 上次我在木星辉对你说的话，你还记得吗？不只是欧讯，我对你的事情，所有的事情，我都一清二楚。
0: 你调查我？随便。
1: 我调查你不是对你感兴趣，我是为了保护夏冬。我也只是为了保护夏冬，
0: 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任何矛盾。
2: 好，我相信你也是为了保护夏冬，但是你做不到。
1: 你凭什么说我做不到？
2: 简言，你对夏冬的看法都只是你个人的看法。换句话说，是夏冬想让你看到这样的一个他，他想让你认为他就是你所想象的那样的一个人。
1: 你不是第一次来这里吧？那年应该见过他做木工时候的样子，
2: 那才是他最开心的时候。他一早就提交了调职申请。
0: 上海不根本就不是他未来的圈子。一个即将被他抛之脑后的圈子，如何来评价他，
2: 真的像你所说的那么重要吗？
0: 也许的确是你比较了解他，毕竟你们认识这么多年了。那这张照片，你见过吗？

0: 标，确保月饼质量安全可靠。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还向各经营单位宣传食品。
1: 周边六个村依托四季鲜果特色产业，探索核心引领、全域联动、组团式发展路径，成为渝南绿色高质量发展实践样板。
2: 为构建共富新格局，鲜果丁寨共富片区党委充分发挥党建联建机制优势，以强村带弱村、先富促共富的发展思路，重点拓展研学教育、休闲运动、乡村文旅等多元业态，通过持续推进省级乡村人才振兴试点和农村综合改革项目，实现村民家门口创业致富。该片区与省农科院共建农业科技试验基地，常态化开展种苗育苗、技术培训等指导服务，累计产生经济效益超500万元。宁夏经济成为鲜果加产业体系的重要补充，引进非油果、白鸡中草药等种植及深加工项目，为片区实现四季油产持续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立足四季鲜果产业基础，该片区串联一西两岸特色节点，涌现出一批诸如龙鳞坝、卡丁车等网红打卡点，形成游在丁宅、住在丁宅、吃在丁宅的一站式文旅体验新格局。今年上半年，全乡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如今，鲜果丁宅共富片区成功入选省级片区，片区内村均经营性收入达123.9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5.5万元。接下来，鲜果丁宅共富片区将继续以鲜果家为主线，统筹推进城乡规划、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文化事业一体布局建设，带动周边村联动发展，实现全域共同富裕。全媒体记者钱胜、石玉成报道。
1: 上虞佳妮家居有限公司是我区唯一一家宠物用品归上企业，主营猫爬架、宠物蜗具等产品，95%产品出口海外市场，2025年产值超5000万元。近年来，随着宠物经济的发展，企业订单源源不断。该企业在忙着赶制订单的同时，加大企业自身管理，提升产品品质，不断满足客户需求，聚力打造宠物用品产业高地。
0: 走进上虞佳妮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只见剪裁、缝纫、组装等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赶制猫爬架等宠物用品。据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依托充足的海外订单支撑，企业开足马力，稳产增效，持续释放发展动能。
3: 现在那个在做的订单呢，就是东欧国家和那个南美的，这个订单可能要到9月底才能完成啊。接下来呢，可能稍微空一点，但是订单也是不缺的啊。

0: 因为我们是每年那个订单都是那个排好的。
1: 面对旺盛的市场需求，企业经常外出抢市场份额，生产线24小时满负荷运转，力争以最快的速度将优质的宠物用品发往全球各地。随着生产规模持续扩大，企业今年推行 5S 管理，对生产车间、仓储区域、办公区域进行全方位规范化升级，助力企业从规模扩产向提质增效双向进阶。
0: 外贸公司啊，对那个我们的实际生产企业那个要求也是挺高的。我们老总呢，在这方面管理，也在那个逐步的那个要求也在提高。现在通过这个 5S 管理以后，让客户呢更加那个认同我们企业，订单呢也多起来啊。
1: 在紧抓现有生产的同时，企业年产60万个猫爬架技改项目有序推进。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完工，计划2027年初投产。项目建成后，企业产能将实现翻倍，有效破解产能瓶颈。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日前，上虞新华书店开展特色亲子研学主题活动，以趣味手工、益智数学为载体，把知识学习融入玩乐体验，让孩子们解锁新技能，收获新成长，为亲子家庭打造了一场沉浸式寓教于乐的文化体验。上午9点，新华书店书林万悦城门市部带来创意手工课《玉米热爆炸了》。课堂上，孩子们借助彩泥进行创意创作，亲手捏制趣味玉米作品。在动手揉捏造型的过程当中，不仅提升了手部的灵活性，还了解玉米相关的自然小知识，充分释放想象力与艺术创造力。下午2点，在新华书店解放街中心门市部，数字积木数学大冒险活动正在开展。活动依托趣味数字积木教具，将抽象数字数学逻辑转化为生动形象的卡通积木形象，通过闯关冒险的互动游戏，引导孩子认识数字，理解简单运算，打破数学枯燥的固有印象，让孩子沉浸式感受数学魅力。据了解，上虞新华书店始终深耕青少年文化教育领域，以实体书店为核心文化阵地，持续整合优质文化资源，常态化打造多元化、高品质的青少年文化体验活动。书店创新融合阅读推广、自然科普、创意手工、益智思维、亲子互动等多元内容，精心打造家门口的亲子文化空间。让书店不再是单一的购书阅读场所，更是少年儿童休闲学习、实践成长、亲子同乐的温馨园地。下一步，上虞新华书店将持续深耕公益文化服务，不断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容，持续推出系列寓教于乐的亲子研学、阅读分享、科普课堂、手工体验等特色公益活动，持续完善青少年文化服务体系，用书香浸润童心，用活动助力成长，为本地少年儿童的课余生活增添多彩书香，助力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这里是丁宅的大同农场，来到农场干什么？当然是采摘最新鲜、最当季、最好吃的上虞四季鲜果了。
2: 鸿雁蔚蓝社区的雁归里街区，一间刚刚开业不久的新式茶空间，正在重新定义上虞人的饮茶生活。

0: 今天是上虞区峰会供销合作社，地处千年历史古镇峰会镇，立足古镇文脉，峰会供销社紧跟时代脉搏，持续推进业态迭代升级。
1: 这里是丁凯的大棚农场，来到农场干什么？当然是采摘最新鲜、最当季、最好吃的上虞四季鲜果了。我们现在在大棚里面了，熟悉上虞四季鲜果之旅的朋友们一定不陌生。这一站一站全是好东西，这是猕猴桃哦，这是火龙果，我们去寻找一下我们要摘的猕猴桃吧。 刚才路过了苹果、梨、桃子，还有火龙果，现在来到了猕猴桃。这一路啊，水果是非常的丰富，我们赶快去摘猕猴桃吧。这一串串和葡萄似的呢，就是我们的红心猕猴桃了。其实它长得也很像我们的葫芦。爷爷，爷爷，快来吃我吧！来摘一个红心猕猴桃，诶，很简单，现在已经是熟练工了。 猕猴桃啊，果然不是边摘就能吃的啊！我们还是要回去之后呢，跟苹果相交放几天，等它成熟之后，享受它最好吃的时刻。光摘果子还不够，大通农场还有个重头戏——研学活动。这里是青少年科普教育实践基地，孩子们来了能干嘛呢？植物识别、昆虫探索、无土栽培观摩，还有烧土灶、做大糕、炸桑叶，还有非遗编绳、打印、陶艺、扎染这些传统手工艺体验。说白了，就是让你边玩边学。

眼前呢是成片的稻田，手上拿的呢是我们的稻香咖啡，也是感受了一把做完农活之后喝咖啡的感觉呀。

0: 占了满满一筐的猕猴桃和火龙果。在这里呢，吃住行游购一站式体验都是齐全的，大家可以在这里待两天一夜，都是绰绰有余的体验这里的生活。欢迎大家在秋高气爽的时候来到丁宅玩。
1: 鸿雁蔚蓝社区的燕归里街区，一间刚刚开业不久的新式茶空间，正在重新定义上虞人的饮茶生活。在这里，主理人周伟，一位扎根上虞的九零后海归农创客，把大山里的红茶搬进了城市客厅。从深山制茶工厂到城区茶创空间，是他跨越八年的两场创业。
2: 针对现在的消费群体，从之前的50后60后，可能逐步的未来也会发展成我们的80后90后。那么对于接下去的一些消费群体，他们的喜好，那我们得先精准的把握住他们的一些需求。那么传统的茶楼茶空间对于这些80后90后来讲，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抵触情绪，去一些喝茶什么，他们会觉得哎不符合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那么我开这家店，第一是推出一些年轻群体需要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和茶元素有关的一些茶饮、果饮，包括一些氛围。那么你说传统在茶桌面前坐着喝小杯茶，对于他们来讲可能也会觉得有点麻烦，或者说一时之间难以接受。那么我们就是采取这种跟星巴克类似的一些大厅卡座的商务卡座的一些氛围，年轻人可以坐着喝喝茶聊聊天，比较轻松的一种氛围来接受这个茶叶的这个传统事物。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创新，把传统的茶叶的一些产品进行符合年轻群体的一些创新。那么不单单是让他们能够接受这个氛围，也能够接受这个产品。那么对于我们上虞的

0: 茶叶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一个延续。
1: 去年年底，与上红茶创空间正式落地鸿雁未来社区，开业至今，空间打破传统茶室沉闷风格，融合江南雅致与现代简约，散座、私密包厢、文创展区一应俱全。
0: 这个呢是我们于上红茶创空间自己推出的一个叫茶享会的一个菜那个茶单。那么我们呢也是融入了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独特的思想，也是取了一些比较有诗情画意的名称。
1: 一间新生茶空间，一名九零后新农人，一杯地道于上红，书写属于上虞的青春茶故事。
0: 上虞本身就是当代茶圣吴觉农的故乡，并且我们上虞的茶文化也是依照着觉农老先生的思想在在推广。那么虞上红只是做了一个桥梁，可以把上虞的茶文化和未来的年轻群体消费者和上虞的年轻人能够接触到、感受到、体验到我们上虞的一些茶文化。那么希望未来也是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爱上我们上虞茶，让更多的外面的人也能够体验到我们的上虞茶。
2: 绍兴市上虞区丰会供销合作社，地处千年历史古镇丰会镇，立足古镇文脉，丰会供销社紧跟时代脉搏，持续推进业态迭代升级。去年全新文创产品店正式落地，抢抓市场新机遇，开拓多元新兴业务，让传统供销拥抱新潮消费。
3: 欢迎来到丰味供销社丰共有礼文创土特产体验店，这边产品展区汇聚酱货、翠米茶叶、海鲜、白酒等本土好物，依托供销社平台助力乡村振兴。同时我们创新推出茶咖溶液新业态，一楼咖啡休闲，各类文创产品吸引眼球，二楼茶饮雅座，可承接各类团体和主题活动，先后举办过三八节、五四青年节各类赛事等交流活动。

0: 已经有千年的历史，每一盏秦淮花灯都有自己独特的寓意，点亮花灯预示着点亮新的一年。
1: 小的时候，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到夫子庙去玩，就看到人家这个灯饰上面就是挂着各种各样的灯彩，当然更多的是荷花灯。这个荷花灯啊，寓意太好了，就是荷花灯和和美美。那么我就想啊，这个荷花灯扎得那么漂亮，我想试一试能不能也能扎出来。这个奏折怎么起来的？哎呀，我也采取了很多方法，自己试过很多，都扎不出这个效果。哦，后来，请教了一些，这个秦淮花灯市场一些老艺人。
2: 哎，傅老师，你看，
3: 二
2: 师，
3: 哎，有造型的话呢，二师，
2: 哈哈，
3: 对，你要，
2: 对，还要。
1: 虽然过年的时候就在那个市场上卖18天，但实际上我们制作花标整整一年的时间。
0: 传统的秦淮花灯，从设计到制作，都必须纯手工完成。每一盏都要经过少则30道，多则60道的工序。完成一盏花灯，即使是熟练的花灯艺人，往往最快需要1天时间，最慢则需要几个月。即将到来的秦淮灯会，是一个让花灯艺人既欢乐又忐忑不安的日子。灯会上的灯饰，将是对他们一年劳作的检验。
1: 传统的灯位，你看我们这个荷花灯，
2: 我们扎灯人呢，就盼望过年初1到15到花灯市场上把这个销售出去，就是最大我们的一心愿。
0: 夜幕降临前，花灯初上，今年花灯艺人们的彩灯提前售卖一空。殷献生和老伴儿来到了夫子庙，这是几十年来他们第一次在正月15晚上赏灯。
2: 在夫子庙，小时候我看到逢年过节，你看，它没得什么大型的灯具，
1: 扎出来的灯彩啊，能够提供一个节日的一个欢乐的元素，那是对我们一年辛勤工作劳动的最高的奖赏。
0: 如今，在元宵节这一天，提花灯、逛灯会，已经不仅仅是南京人的独享。2017年的秦淮灯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共有400多万人，仅在元宵节当晚就有70万人聚集在这里游园赏灯。对于南京人来说，点亮一盏秦淮花灯才是新年的开始。

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享有世界藏学府之称的拉卜楞寺就在此地。

0: 这座人口不足十万的县城，每年吸引着数万人从世界各地汇聚于此。
1: 当我看到这么多人跟我一样站在这里面朝大佛的时候，我知道我所坚持的事情是正确的。

0: 我叫焦巴加布，我是藏族家庭出身的。我已经藏卡花了大概40年左右。藏卡，它是我们藏族文化代表的百科全书。
1: 我们藏族人的所有文化都在包含在唐卡里面。这是焦巴加布在下河的唐卡展馆。焦巴从10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学画唐卡。当时我在上小学呢，我父亲跟我说：“你，不要上学了。”
0: 一些跟那个父亲的手艺，我们的这个手艺老祖先留下来的这个优秀文化不能失传，所以你却停下了。哎，那个时候我哥哥为什么不留下来？为什么我要家里留呢？然后没办法，就不乐意的同意了吧。绘制唐卡必须遵循古律，从制布、构图、着色、勾线、铺金、开眼等。 所有流程都在考验着画师的耐心。一幅唐卡的制作周期十分漫长，短则数月，长则10年。这个唐卡也不像其他艺术，用我自己的构思、自己的想象力来画。我们的这个画的过程当中都是有约束力的，它的都有是规定。
1: 而且里面故事特别多，艺术内也特别多的丰富，画起来的话很难很难。晒
0: 佛的日子就要到来，焦巴正在他的唐卡展馆里，给远道而来的游客们讲解唐卡故事。
1: 这幅画，做的比较很圆满。
0: 哎，对，他的主佛是慈悲观音，金藏高原的守护神。
1: 过几天我们拉卜楞寺，长的那个大佛，跟咱们这个唐卡都是一样的，都代表着美好的寓意。健康、长寿、幸福、安康。
0: 对对对对对对，就这么个意思。哎，对对对对对。40年间，焦巴参与绘制的唐卡已有500多幅。
1: 画了这么多年。 我最难忘的是，1981年，跟我父亲和我父亲的师傅，我们三个人一块做的，拉卜楞寺那个金瓦寺隔壁那个江津台上，做了3幅大型唐卡。当时还是小，还是谈不上什么理解吧，觉得它的颜色也是很丰富的，然后它的那么里面的故事也是很丰富的，然后天天这样做。 一天比一天画得好，有了成就感了。这几十年过去了，我画了这么多唐卡，我觉得唐卡不仅仅是一幅画，这是一生的事。对我们一个信徒来说，一个一生的事，一生他来供奉它、朝拜它，它代表了我们藏族的历史和文化。
0: 正月13这天，晒佛仪式如期举行，焦巴也参与其中。上百名僧人将长达100米的巨幅唐卡抬上晒佛台展出。

0: 画这个唐卡画的过程当中，我们算是一种修行。造好了一幅唐卡，对我们社会也好，对我们算人类也罢，都是做了一件好事。每一幅唐卡的故事，它总结起来都是向往美好的生活。
1: 一如200多年前拉卜楞寺首次向世人展现巨幅画卷时的情景，当旭阳初升，在10万多信众的簇拥下，佛卷被缓缓打开，它承载着人们的希望与祝福，这是新一年最美好的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

0: 舒扬文明旅游好风尚。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深耕城市建设主战场，推动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
1: 2026年绍兴市暨上虞区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0: 区市机关虞青上学大讲堂第18期专题讲座开讲。
1: 创客训练营助力本土创业者打造 IP。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紧扣城市品质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民生福祉改善核心目标，聚焦项目攻坚、城市更新、安居保障、安全治理四大关键领域，精准发力实干攻坚，高标准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高品质优化城市功能风貌，高水平筑牢建设安全防线，持续擦亮宜居上虞城市名片，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建设动能。据了解，我区以重大基建项目为抓手，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城市基础设施体系，推动城市承载能力迭代升级，以城市有机更新为抓手，持续推进老城换新、风貌提质、乡村换新三大行动，统筹城乡人居环境升级。城区层面，持续深化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工作，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同步推进电梯加装、管网更新、环境整治等惠民工程，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改善居民居住环境，让老城区焕发新活力。同时，持续优化城市园林市政运维体系，精细化推进城市风貌提升，打造水清路畅、景美人和的城市宜居环境。乡村建设同步提速，扎实落地乡村振兴共富部署，稳步推进2026年农村公路提升改造，持续完善乡村路网、人居环境基础配套，打通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壁垒，推动城乡建设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建设。下一步，我区将继续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聚焦群众期盼，紧盯项目进度，狠抓品质提升，严守安全底线，持续攻坚重点项目，深耕城市精细治理，坐实民生保障服务，以实干担当，持续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增进民生福祉，奋力书写新时代上虞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昨天，2026年绍兴市暨上虞区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上虞举行。市级有关部门、各区县网信办、重点企业、在渝高校代表齐聚一堂。今年网安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活动将持续至9月20号。
0: 现场发布了2026年绍兴市网络安全十佳案例，金树安澜、住房公积金三位一体数据安全治理等10个项目上榜。浙江黄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虞区网络安全运营中心先后做经验交流，各区县市网络安全战队逐一接齐，常态化风险巡查与应急处突力量进一步织密。网络安全是守护民生数据、护航产业发展、保障社会稳定的核心屏障。当前，网络安全风险隐患多元复杂，筑牢网络安全屏障、健全安全治理体系已成为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唯有常态化抓实网络安全防护，精细化排查风险隐患，系统化提升治理能力，才能为城市转型、企业创新、群众生活筑牢坚实安全保障。近年来，上虞网络安全工作呈现稳步提质、稳步向好的态势，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与应急演练，做优渔网小信网络普法动漫特色品牌，聚焦民营企业网络安全能力提升，成立全市首个网络安全运营中心，率先推行首席网络安全官制度，乡镇由党委副书记兼任，规上企业全覆盖，并出台服务资金补助。绍兴聚生智能服务中心落地运营，成为数字基建新标杆。下一步，我区将织密全域防护网，赋能数字产业安全，深化

0: 全民共治，让人人学安全、懂安全、守安全，成为上虞新风尚。全媒体记者徐立锦报道。
1: 昨天下午，区市机关虞青上学大讲堂第十八期专题讲座在上虞青少年综合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区市有关部门和单位的机关干部职工、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攻坚组成员、虞青淬火经济型专业干部进阶培育计划学员代表。
2: 我邀请智源创新上海科技有限公司巨生业务体系解决方案总监王辉担任主讲人。讲座中，王辉以 AI 时代下人形机器人发展机遇解码为题，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宏观视角切入，围绕巨深智能的技术演进、产业趋势和应用前景进行了系统讲解。整场讲座内容前沿，案例丰富，既有前沿科技的硬核干货，又紧密契合了产业落地的现实脉络，让在场干部职工对人形机器人和巨深智能有了更直观的认识。目前巨深智能产业已正式纳入我区极具战略意义的122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区上下正锚定目标、卯足干劲，聚力汇聚高端创新资源，培育优质产业主体，开放丰富应用场景，涵养优良产业生态，全力将上虞打造成为长三角巨深智能产业高地。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为帮助中职新生尽快适应校园新生活，化解入学迷茫，培育阳光健康的心理状态，近日团区委2026年秋季12355护航青春开学法治心理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走进上虞区职业教育中心，为全体新生带来一堂贴合中职学生实际、温暖走心的心理健康专题讲座。讲座现场，区心理协会的咨询师摒弃了传统式说教式授课模式，结合中职新生入学后普中职学习生活，针对青春期常见的人际交往难题和青春期的情感困惑等问题，
4: 断魂也断不了这魂牵梦绕的乡愁啊。
5: 我是元代大维德青花瓷瓶，是一对孪生姐妹，已经在英国100多年了。我身上最美的图案是青花纹路，采用青花釉彩技术制成，釉色鲜艳亮丽，是世界上现存最宝贵的青花瓷品。我知道在遥远的故乡还有很多兄弟姐妹，你们等我，等我回家。
6: 我因工巧为辅神功得名，我是清代象牙嘴宫球，由外而内层层镂空，各式花纹皆可自由转动。我的哥哥在战火中被洋人掳走，如果他先

0: 想回家，
1: 我想回家，
0: 我想回家。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心情。

0: 这是他大学时候的球赛，当时他们都是球友，一整个队的人都是他的球友。他的办公室里面只有这一张照片，
1: 那大概是他真的喜欢踢球吧？那为什么是林俊文呢？一个球队至少有11个人吧。
0: 简言，我知道你很关心夏冬，很想要了解他，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夏冬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依靠的就是他身上厚厚的壳，你觉得他神秘，觉得他琢磨不透，觉得自己被吸引，想要打破他的壳，去他的内心看一看。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走进他的内心，你发现那个夏冬并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你会不会转头就走？你在想，如果夏冬有一天失去了他的保护壳，他会不会受伤呢？所以你究竟是在害他，还是在关心他？
1: 我没有想要刺探他的意思，我只是想说服他，让他请林俊文出来作证，这也算是帮助我的团队吧。这次负责夏冬停职调查的同事是哪位？
0: 是我。
1: 好，又是你。我真的佩服你，公私分明。让林俊文提供证词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0: 真的？你会说服夏冬？
1: 我只能保证林俊文提供证词。
0: 那拜托你了。

0: 你怎么会进来的？跟踪你。刚才这段视频怎么处理？你说了算。
1: 删了吧。

0: 那个家你不能再回去了，回广州吧。
1: 搞不定冯军，这次我回去，我爸也不会放过我。
0: 做生意有赚有赔，你爸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就要了你的命的。
1: 我们家已经赔不起了，如果真的破产的话，那些债主不会放过我们家人。到时候就是生不如死。你送去江浙公寓吧，我想一个人静静。
0: 我帮你联系冯军，等我的消息。
2: 这是他们在大学时候的球赛。
3: 骗子的朋友也是骗子。

你对夏冬的看法都只是你个人的看法。换句话说，是夏冬想让你看到这样的一个他，他想让你认为他就是你所想象的那样的一个人。

0: 严总，那，谢谢啊。哎，你下礼拜工时有着落吗？
1: 您看您真是哪儿疼往哪儿戳呀！夏冬被停职了，团队又没有接到新的项目，我上哪儿去搞有效工时？那还真是便宜你了。
0: 有活啊？去查一下林俊文跟向东的关系，挖得越深越好。就我不太习惯对自己人下手啊。
1: 你放心吧，让你去查也是为了向东的申诉，要不然怎么可能送公使啊？
0: 那太好了，我先去苏总那边确认一下啊。
1: 行啊，可就你这发票。嗯， 哟，你怎么饭钱也报啊？那你不出差就不吃饭了。
0: 行，您给的任务我接了，保管您满意。

0: 明明说好回来吃饭的，临时又变卦说要加班，这没法说他。
1: 没关系啊，反正正好我也不是很舒服，我们简简单单的吃完赶紧休息啊。
0: 你这两天也不大对劲儿，心事重重的，怎么工作不顺心啊？
1: 没有，就心里有点不踏实。我一同事工作上面出现一点问题，可能会被辞退。
2: 是男同事。
1: 嗯。
2: 说喜欢吃我做的菜，总让你送外卖的那个。
1: 就是他。
2: 你这是恋爱了。
1: 没有，我们是纯洁的普通同事关系。
2: 纯洁的普通同事关系，他的事情能让你这么上心？跟你住了这段时间，还没见你吃饭这么不香。
1: 谁说我吃饭不香啊？我还要做盛饭呢。
2: 喜欢就喜欢呗。

0: 所以说，居委保证能够拿到林俊文的证词。如果这件事情夏冬知道了，他肯定不希望把居委牵扯进来，但是也由不得他了。一般居委答应的事情还是比较靠谱的。居委说了，一有消息就会通知我。但是也不能干等着，要抓紧时间，先应付今天第一次的申诉会，不能让他们盖棺定论。同时，争取把第二次的申诉会放在长假之后。
1: 3天对于居委来讲应该是足够了。
2: 好，抓紧时间吧。
1: 先生您好，请问您找哪位？Miss
2: 唐，唐思怡。
1: 找唐总啊，请问你有预约吗？
2: 有，欧讯的夏冬。
1: 请稍等。韦唐总，前台有位欧讯的夏先生找您。

0: 苏总，你找我？这个是申诉会的材料，
1: 我给你2个小时，帮我看看里面关于电信技术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0: 好。

0: 不好吧？哦，没事。
1: 2个小时。
0: 1个小时，解决完，相信我。 Sorry，
1: 真是稀客，欧讯的夏冬，我怎么不记得你有预约啊？
0: 这上面没有，是上次我们在木餐厅吃饭的时候，我跟你说有时间一起咖啡啊，你说随时。
1: 我这本子上可没有随时的日程，
0: 顺道拜访。会里的男生亲自拜访，有什么我可以下劳的呀？我就是路过，突然想起来你在这个大厦里上班，就过来看看，没打扰到你吧？正好不忙，随便聊。是这样的，我跟屈威呢正在筹划新店，你也知道。 这开新店啊，需要选址啊、装修啊、跑手续啊，好多好多繁琐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想找几个人组建一个筹委会。再有呢，中秋节就快到了，按照会里的惯例，要举办一次聚会。可以啊。不过你是怎么突然想到我的？知道我最近清闲？我听说你们老板最近不在。
1: 我想你一个当助理的，白天的时间应该很自由吧？
0: 谁说的？他在上海，所以这白天的时间比较灵活。晚上的话呢，有时候还要帮他处理一些私人的安排和应酬，未必走得开。那这次聚会，冯总应该可以参加了吧？
1: 未必。
0: 那要是居薇亲自来请呢？
1: 这我就不知道了。居薇的面子就一定要给吗？
0: 好吧，我说一说我此番在真正来意吧。我们是想邀请你来担任这次，我保证这一次木星会一半以上的会员都会到场，那冯总就拜托你了。<笑>
1: 夏冬，你也会管这些事情啊？要知道这婚礼的活动，你自己可没少缺席。
0: 不过以前的木餐厅呢，我是顾客；新的木餐厅，我是老板。
2: 你跟居薇这夫唱妻随的，我们想要入股那是没可能的了。不过如果新的分会需要管理团队的话，
3: 那是一定的。我这不是一股毛庐来了吗？那居薇她……
2: 这也是她的意思。
3: 这你看小楼是不是写错了？
4: 哪里啊？
2: 你看是不是写错了？
3: 真是……
2: 哎，千朵呢？
5: 千朵呢？啊，他被老方叫去做外调了。外调？啊，他的副司台。
6: 你实习助理做什么外调？真是胡闹！嗯，
5: 老方说是你给他下的任务啊。
6: 夏冬哥，原来你要引荐的人就是他呀。
5: 居小姐，您忘了，我上次跟您说过的，包括请夏冬作为我的推荐人。当然记得，印象深刻。居
6: 薇，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今年的迎新会就安排在中秋聚会上吧。
5: 那就要看看当天有谁出席了。
6: 我想再确认一下核心会员的参会标准。有你的推荐，怎么着，我也能让他入会。
5: 那在这里，先谢谢鞠小姐。真
6: 想感谢我的话，陪我喝杯红酒吧。
5: 你茶带酒吧。鞠小姐如果想喝的话，我愿意奉陪。
6: 你身上有伤，伤也好差不多了。我想稍微喝一点，应该没什么关系。
5: 我看林先生今天状态挺好的呀，夏冬哥，你帮我们两个去挑瓶红酒吧。

0: 林先生，知道夏冬正在接受欧讯的内部停职调查吗？
1: 夏冬没跟我请求啊，因为什么？
0: 因为你啊，你不是故意把手机信息暴露给他，想借他的手帮梁美珠脱险吗？
1: 夏冬的事情他不用说，我都知道。
0: 就梁美珠的事，我们两个人是达成共识的。
1: 你这场双簧唱得不错呀。 把自己倒是撇干净了，夏冬就倒霉了，一个误打误撞、不明就里的家伙，以为夏冬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偷看到了你的手机信息，一纸诉状把他告到了欧讯的风险委员会，现在他正在停职接受内部调查，很有可能就要失业了。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1: 你难道不希望他失业吗？这样他就可以一心一意的帮你上位啊？
0: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1: 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0: 夏冬不怎么想，夏冬还认为你是他的好兄弟，还想为你们离散10年的兄弟情谊做出补偿。我听明白了，鞠小姐这里不欢迎我，那请你转告夏冬，就说谢谢他。告辞。
1: 你站住！我当然也想让夏冬离开欧讯。 我有我自己的私心，我绝对不能让别有用心的小人毁了他的事业，让他带着污点跟缺憾被迫离开职场。所以，我现在需要你做出补偿。
0: 你想我怎么补偿？

0: 今天下午是第一轮申诉，祝我们好运吧。如果真的好运，一起跑步，外加一个餐具。
1: 夏先生，这是老板娘给你的醒酒器，让你好好醒一醒。这是我帮你起草的证词，证明夏冬在你那边看到所有的商业信息跟渠道都是通过你授权的。你需要帮我签一份授权协议，只要你签了字，我安排你见冯军。
2: 有一件事我想跟你说清楚，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要见冯军，是为了夏冬。
1: 你是唯一可以帮助夏冬的人，但夏冬介于你在林氏的位置，觉得不应该找你帮忙，所以为了让他安心，我建议这件事情不要让他知道。
3: 我同意。
1: 还有，见到冯军以后，你跟夏冬的事情就此打住吧，不要再利用他为你做事了。你们林氏自己内忧外患，勾心斗角，管他是自生自灭还是大难不死，都跟夏冬没有任何的关系。
3: 徐小姐，您可以对我有成见，但不能对林氏有成见。
1: 你们林氏的事情不用我说，已经众人皆知了吧？
3: 既然你这么不相信我，那这份文件就等所有事情完了以后。
1: 这才对嘛，干嘛要假惺惺的做姿态呢？本来就是一张交易，大家早点说出诉求，节约大家的时间。
4: 酒精好了，出去喝吧，换个地儿透透气。这脸色怎么了？
1: 我让林先生先把入会的费用缴了，他却担心我们的新店能否在年内开张，提出先上车后补票。可是林先生，你知道我这个人很小气的，可千万不要欠我的东西。
3: 给徐小姐添麻烦了。
5: Hi, this way, please.

0: 这是汤匙。
1: 他怎么样？喝多了吗？司机送走没有？
2: 刚才把我支出去给你醒红酒，你们俩都聊了些什么呀？
3: 所以说，关于林继文和夏冬朋友关系的说法，我们认为值得商榷。
4: 他亲口承认的，这个还有什么好讨论的？
1: 我们并不是要否认他们认识的事实，而是在强调二人并没有亲密关系或者利益勾结。
4: 我还没问，建言，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为什么坐在了秦总的对面？难道我们肖总的检举报告不是你写的吗？你说。
1: 是我写的。这份申诉的第三章和第五章也是我写的。
4: 你这样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5: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申诉有任何违规的地方，委员会可以提出反对，
3: 然后我们再提出申诉。
6: 简言参加申诉没有问题。艾克，你继续说。
3: 主要是夏冬和林俊文之间友情的界定，我也可以称你为我的朋友，但你心里很清楚，你我之间没什么感情，有吗？
4: 回避原则，强调的是关系，不是感情，这是法律和事实边界。麦克，你是律师，你最清楚，说的没错。
5: 我们不是要推翻尽职调查的第一项结论，否认夏冬有违反回避原则的嫌疑。
1: 嫌疑是调查报告结论的原话摘引。
5: 但是我们必须要把两个人明确的关系作为一个前提。
6: 那好，那我们现在就从第二条开始，违规手段获取信息。我看这次上面没有嫌疑两个字了。
1: 没有，
5: 我反对。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第一条都没有说清楚，不可以直接跳到第二条。
4: Get out.
5: Excuse me, John. This is my meeting room.
6: 就开始界定朋友关系。
1: 这是二人的简历和媒体资料。
4: 这根本就是在拖延时间。我们这么玩能一直玩到明年。
6: 开始吧。
2: 这一次的聚会筹备交给筹备组吧。
1: 不要了吧。
2: 左老板你是专业的，商业调查我是专业的，在对接这一方面唐思怡是专业的。
1: 原来你把小唐收买了，你让他对接冯军，可是他只是一个助理。
2: 但他是冯军的助理，他了解冯军的生活作息以及个人喜好，我觉得他是最合适的。
1: 我现在有点不知道你到底要干嘛了。我已经帮你把冯军拉进来了，你还要把唐思怡也扯进来。你不要跟我说什么对接，你到底在下一盘什么样的棋？你做这么多为了林俊文，值得吗？
2: 不管我在下一盘什么样的棋，你都是那个站在我身后帮我观局的人，我不会为难你的。
1: 唐思怡可是一个无利不起早的人。
2: 对，他希望可以进入木星会的核心圈层，给个机会吧。
1: 好，既然他自己要进来，那我就让你看个清楚。
7: 这是附近大学两个足球场近20年内的照片，怎么看都和您给我的这张照片不一样。
1: 所以这根本就不是在附近大学拍的。
7: 对，另外我找到了一张有夏冬的照片，那年附近大学足球队还拿到了大学生足球联赛的亚军。
1: 这哪年？
7: 2002年。
1: 2002年，夏冬正在附近大学读本科，这个时间是对的。林俊文呢？
7: 重点来了呀。林俊文在附近大学读研究生的时间是2008年到2010年。
1: 林俊文跟夏冬两个人都曾经在附近大学求学，但是他们的时间。

0: 线却丝毫没有重叠。对，还有一个情况，林俊文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英语是直接免修的。根据千朵同学的分析，他在此之前应该有过3年以上的国外留学的经历。千朵今天正好返校参加活动。但是从林俊文的履历上来看，完全没有留学的信息啊。所以啊，他的资料不清不楚，问题很严重啊。
1: 喂，一菊，这么快就已经有了林俊文的证词了吗？
2: 我打电话给你是想让你参加我们木星会中秋节活动，周末5点在微微联火，我会邀请校东的整个团队，
1: 第一个打给了你。
0: 非常感谢你，但是我们可能来不了了。今天校东的申诉正式启动，中秋假期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我们所有的人都忙了。
1: 我邀请了林俊文。
0: 那这么说。
1: 只要我到现场，就可以拿到林俊文的证词了。
3: 我相信当场拿到证词是你最高效的取证工作。
1: 好，我会准时到的，谢谢你，菊薇。
0: 我答应了帮夏冬搞定林俊文，就一定说到做到。
2: 我那个……
1: 哦，你自己先上网把公示输入到系统，我审核过了就提交给HR。好嘞。
2: 下次再让我去哪个大学，尽管说啊，学渣学霸，我全包了。
0: 学渣学霸。

0: 小心，有人！108，树后面有人，9K。
1: 稍等，等我封烟，别着急。
2: 交给我。Yes。
1: Nice， 好枪法啊，四哥。
2: 我没跟你说，直到几年之前，我还是魔兽千人公会的会长的。
1: 厉害！剩最后一个了，小心伏地魔。
2: 最后一个了啊，我来，交给我。Yes， 哇，大吉大利，今晚吃鸡。
1: 第一把就吃鸡，厉害。
2: 不是小卡，这也太简单了吧？还不如咱们公司的项目刺激呢。
1: 啊？
3: 都顺利了。

0: 临时领军文。
1: 简言，久仰。
0: 应该是我久仰。
2: 系安全带。

0: 哎，跟住我！
1: 这又不是我的车，这是我的车，早追上去了。
0: 哎，难为你啊，为了接我们还特意租了辆车，有心了啊。

小凯，你快来看，快来看，拍个照，拍个照。

0: 你不是那个
1: 千朵，跟小卡先去探探路。
0: 哎，好嘞，陪我一块去，小卡，走啊。
2: 好，走走走走。
3: Hello，Hello，Hello，
2: 您
3: 请。
4: Hi，Hello，
3: 看来你们这一路玩得很开心啊。
1: 大美女辛苦了，
3: 好久不见啊，思森。怎么，你们来那么早，不放心我跟公关公司做事情啊？
4: 怎么会呢？
5: 是我们太想你了。
3: 赶紧，里面请。
4: 好。
1: 好。

0: 我在等你的解释。解释什么？没人跟你说过你这人喜怒无常吗？你这样做很没有礼貌。为什么我给你打电话不接，微信也不回？我记得我昨天晚上回你的微信了，要不然我不会早上去接你。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1: 林俊文什么时候把证词给你？只要冯军的车一到，你们立刻就可以拿到林俊文的证词。生信的冯军吗？我说唐思怡今天怎么这么活跃？
2: 小唐说冯军的车5点能到，
1: 是夏冬在跟进这件事情吗？是他安排的冯军和林俊文见面。
2: 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不自己去问夏冬呢？
0: 以你对他的了解，在这个阶段，他会跟我说实话吗？况且，他最近深陷公司的内部调查，我觉得我也有愧于他。是不是因为你知道我进了密室了？
3: 你之所以可以进我的密室，是我愿意让你进。
0: 我以为我明白了，我以为你给我打开的门，你的房间。
3: 你的木工房，你的密室，可是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门又关上了？
0: 一扇门可以打开，也可以关上，这是设置一道门的意义。
3: 如果你对我还有一次尊重的话，不想听这些俏皮话。
4: 好，那实话就是。 我对于我前段时间的工作与生活做了一次深刻的总结，我觉得因为太多的事情致使我的思绪开始混乱，所以跟你走得有些过近了。你
0: 脑子有病？话不能说得这么难听吧？是非常难听，但很真实。简言。
4: 我们是搭档，是合作关系。我相信你也很清楚，你我之间只有画出一道清晰的界限，我们的工作才能够进行得更好。如果之前我做了什么让你误会的事情，我向你道歉。

0: 我接受你的道歉，也非常感谢你的坦诚。
1: 我也为我做出了这么不合时宜的举动向你道歉。
0: 我保证，以后我也不会这样。
2: 口渴了吧？谢谢。
3: 我不渴。
2: 别那么孩子气，今天还有很重要的事情。

0: 你还会调酒啊？以前在西餐厅学过，要不给你来一杯？我想要一杯零酒精的。OK，
1: 想要什么口味的？要酸一点还是要甜一点？你决定吧。
0: 夏冬呢？
1: 跟君威在布置会上嘛。
0: 那你

0: 是专门来找我的。我要是说我是专程来工作的，你信吗？这种场合我一向不感兴趣。
1: 这种场合不应该放松吗？你看上去很紧张啊。跟我所
0: 承受的压力相比，我现在的状态已经是放松了。来尝一下，我给你调的黑麦威士忌。
1: 我听说，欧迅有种内部调查，叫禁止调查。你是在对夏冬进行禁止调查吗？
0: 好喝。我发现你做酒保的样子完全像变了另外一个人了。
1: 沉默的酒保是拿不到小费的。你真的很谦虚，
0: 跟夏冬完全是两个样子。他。
1: 他可是超级自信的，
0: 那对他的球技也自信吗？他对一切自己有把握的事情都很自信。他球技好吗？还不错，比我强。那你们两个配合好吗？
1: 我跟他没有配合过，我进校之前他已经毕业了。
0: 可是GA说你们两个是球场上的兄弟。
1: 那这件事儿你应该再去问问GA。
0: 那你们是在四大一起踢的球？
2: 我没在四大待过。那个时候，帝王打到啊，王鱼啊，整张网里面全部是鱼啊，全部是黄花鱼啊，网一浮上来，把我老爸船要搁在鱼上面，船动不了。所有船上的工作啊，不管打鱼啊，搞网具啊，我父亲都是很内行的。与此同时，李国峰的弟弟江船停靠在码头对岸的制冰厂。这次出海将持续半个多月。
3: 打捞上来的鱼需要保鲜，66吨冰被加入船舱。多加一点冰，在海上直接待久一点，鱼们想多捕一点回来。以前我父亲出海就在这个大桥外面捕鱼，很近很近的，当天就回来。现在捕鱼光出海跑到目的地就要一天一夜。
2: 日益稀少的资源。 让象山渔民意识到保护海洋的重要性，他们自发组织规定了休渔期。每年6月1号开始，4000多艘渔船停泊在石浦渔港，直到9月中旬才能出海捕鱼。在出海前，象山县的渔民们还将举办一场特殊的祭海仪式，向大海表达敬意，祈求出海平安。

0: 正的渔民啊，是靠海吃饭的人哦，他必须要遵守大海的规律。为了下一代，我们必须要保护海洋的资源。如果你小鱼打了你下一代人啊，肯定没鱼打也没鱼吃啊。
1: 十八年如期举行的开渔节，因为今年的台风，第一次挪到了夜晚。在经历了三个月的等待后，数千艘渔船奔向大海，闪烁的渔火宛如夜空的繁星。对象山的渔民来说，收获的季节。

0: 如果好好看看，小鱼儿终于上钩了，接下来看我的吧。这是怎么回事？鱼儿鱼儿，你快来，我的票子才会多。
1: 我的电脑动不了了。
0: 这些只是前菜，重头戏在后面呢。我先拿你们的电脑去挖个矿。
1: 电费怎么这么高啊？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我的电脑！
0: 小样，想要文件完璧归赵，还不乖乖交赎金？
1: 我的钱啊！
2: 近年来，网络钓鱼的手法越来越高明，让人防不胜防。大家要牢记三个不：不明链接不点击，不明文件不下载，不明邮件不打开。企业要加强网络安全培训，常态开展钓鱼模拟攻击演练，同时要加强账号密码设置，杜绝弱口令出现，不断提高员工网络安全意识。如若不慎陷入钓鱼陷阱，企业可及时切断网络连接，并寻求专业帮助。
3: 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4: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6: 山东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山东名声。山东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7: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杭州湾上虞绿色化工人才公共实训基地，一站式取证，助企破解培训难题；区市场监管局开展节令食品综合检查，守护中秋舌尖上的安全。依托特色产业，鲜果丁宅书写渝南共赴新画卷，佳妮家居赶订单促发展，聚力打造宠物用品产业高地。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以往化工行业从业人员技能提升、持证上岗，常面临培训点位分散、往返考核不便的痛点。作为全国首家数字化化工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杭州湾上虞绿色化工人才公共实训基地自落地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以来，以门类齐全的实训课程和全链条闭环取证服务，切实破解企业培训难题，为区域化工产业安全发展夯实人才支撑。
8: 在基地微化工艺实操室内，来自园区各化工企业的学员们头戴安全帽，对照标准工艺规程逐项开展实操训练。一旁的多媒体教室内，讲师结合生产一线典型案例开展安全理论授课，帮助学员筑牢安全知识基础。标准化理论考场中，参训人员正通过上机答题完成阶段考核，各教学环节有序推进，整体实训氛围严谨浓厚。
9: 现在的话，我们基本上是园区是15种工艺在实施，除了耳单化，所以目前的话，按照目前的16种工艺的话。

0: 我们都是满足的，啊，而且呢也是正常的在开展培训和考试。整个的危化工艺啊，我们把它分为三个场地，啊，三个场地，这里其中是一个场地叫特定单元场地，旁边呢，刚才你刚刚进来的时候啊，那个地方呢叫公共科目场地，还有一个在机房里面，机房里面叫做通用单元场地，啊，所以呢，我们如果说同一批次。啊，同一批次学员来培训的话，可以90个人一起培训。
1: 据悉，目前基地实操培训已覆盖辖区内全部化工生产工艺，并提前完成偶氮化工艺实训模块部署，是绍兴市内危化工艺实训门类最齐全的培训基地。依托二期升级后的硬件配套，基地设有17种重点监管危化工艺实操装置，同步配套特种作业、化工单元操作、物流安全、仿真实训等多个功能区块，可满足不同工种、不同层级从业人员的实训需求。对标国家应急管理部建设标准，打造的安全生产考核区已通过省级验收，形成从报名参训、课程学习到理论实操考核、证书核发的一站式服务链条，既有效降低了企业自主培训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也大幅提升了从业人员取证办事效率，为区域化工行业安全生产持续筑牢技能人才防线。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2: 中秋佳节临近，为切实保障节日期间食品安全，连日来区市场监管局组织执法人员深入百官街道、曹娥街道、松下街道，对辖区内部分月饼销售经营单位开展节令食品综合检查，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此次检查以流通领域月饼销售为重点，执法人员对盒装月饼的外包装是否合规进行现场测量，严格按照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国家标准，重点查验包装层数、空隙率、包装成本占比等指标，严查天价月饼和过度包装行为，引导经营者自觉践行简约绿色消费理念。与此同时，执法人员对部分散装月饼进行抽检，重点查看散装月饼的标签标识是否规范，生产日期与保质期标注是否清晰，储存条件是否达标，并随机抽取样品送专业检验机构检测。检测项目涵盖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霉菌等微生物指标，以及酸价、过氧化值、糖精钠、合成着色剂、防腐剂等理化指标，确保月饼质量安全可靠。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还向各经营单位宣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督促经营者严格落实进货查验、锁证锁票等制度，把好进货关、储存关、销售关，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责令相关单位限期整改，坚决防止不合格月饼流入市场。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大节日期间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力度，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回应群众关切，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中秋佳节。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近年来，丁宅乡将鲜果丁宅共赴片区内的资源串珠成链，探索走出了一条片区组团共赴之路。片区聚焦梭叉、富民、新村、融合四大重点，以丁宅村为核心，联动周边6个村，依托四季鲜果特色产业，探索核心引领全域联动组团式发展路径，成为渝南绿色高质量发展实践样板。
3: 为构建共赴新格局，鲜果丁宅共赴片区党委充分发挥党建联建机制优势，以强村带弱村、先赴促共赴的发展思路，重点拓展研学教育、休闲运动、乡村文旅等多元业态，通过持续推进省级乡村人才振兴试点和农村综合改革项目，实现村民家门口创业致富。该片区与省农科院共建农业科技试验基地，常态化开展种苗育苗、技术培训等指导服务，累计产生经济效益超500万元。宁夏经济成

0: 成为鲜果家产业体系的重要补充，引进非油果、白鸡中草药等种植及深加工项目，为片区实现四季油产持续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立足四季坚果产业基础，该片区串联一西两岸特色节点，涌现出一批诸如龙鳞坝、卡丁车等网红打卡点，形成游在丁宅、住在丁宅、吃在丁宅的一站式文旅体验新格局。今年上半年，全乡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如今，鲜果丁宅共赴片区成功入选省级片区，片区内村均经营性收入达123.9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5.5万元。接下来，鲜果丁宅共赴片区将继续以鲜果家为主线，统筹推进城乡规划、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文化事业一体布局建设，带动周边村联动发展，实现全域共同富裕。全媒体记者钱胜、石玉成报道。上虞佳妮家居有限公司是我区唯一一家宠物用品归上企业，主营猫爬架、宠物蜗具等产品，95%产品出口海外市场，2025年产值超5000万元。近年来，随着宠物经济的发展，企业订单源源不断。该企业在忙着赶制订单的同时，加大企业自身管理，提升产品品质，不断满足客户需求，聚力打造宠物用品产业高地。
1: 走进上虞佳妮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只见剪裁、缝纫、组装等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赶制猫爬架等宠物用品。据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依托充足的海外订单支撑，企业开足马力，稳产增效，持续释放发展动能。
2: 现在那个在做的订单呢，就是东欧国家和那个南美的，这个订单可能要到9月底才能完成啊。接下来呢，可能稍微空一点啊，但是订单也是不缺的啊，因为我们是每年那个订单都是那个排好的。
1: 面对旺盛的市场需求，企业经常外出抢市场份额，生产线24小时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这里是丁宅的大同农场，来到农场干什么？当然是采摘最新鲜、最当季、最好吃的上虞四季鲜果了。
2: 鸿雁蔚蓝社区的雁归里街区，一间刚刚开业不久的新式茶空间，正在重新定义上虞人的饮茶生活。
3: 绍兴市上虞区丰汇供销合作社，地处千年历史古镇丰汇镇，立足古镇文脉。丰汇供销社紧跟时代脉搏，持续推进业态迭代升级。
1: 这里是丁宅的大同农场，来到农场干什么？当然是采摘最新鲜、最当季、最好吃的上虞四季鲜果了。我们现在在大棚里面了，熟悉上虞四季鲜果之旅的朋友们一定不陌生，这一站一站啊，全是好东西。这是猕猴桃，哦，这是火龙果，我们去寻找一下我们要摘的猕猴桃吧。刚才路过了苹果、梨、桃子，还有火龙果，现在来到了猕猴桃。这一路啊，水果是非常的丰富，我们赶快去摘猕猴桃吧。这一串串和葡萄似的呢，就是我们的红心猕猴桃了。其实它长得也很像我们的葫芦。爷爷，爷爷，快来吃我吧！来摘一个红心猕猴桃，哎，很简单，现在已经是熟练工了。猕猴桃啊，果然不是边摘就能吃的啊，我们还是要回去之后呢，跟苹果、香蕉放几天，等它成熟之后，享受它最好吃的时刻。光摘果子还不够，大通农场还有个重头戏——研学活动。这里是青少年科普教育实践基地，孩子们来了能干嘛呢？植物识别、昆虫探索、无土栽培观摩，还有烧土灶、做大糕、炸桑叶，还有非遗编绳、拓印、陶艺、扎染这些传统手工艺体验。说白了，就是让你边玩边学。

眼前呢是成片的稻田，手上拿的呢是我们的稻香咖啡，也是感受了一把做完农活之后喝咖啡的感觉呀。

0: 这里呢，吃住行游购一站式体验都是齐全的，大家可以在这里待2天1夜，都是绰绰有余的体验这里的生活。欢迎大家在秋高气爽的时候来到丁宅玩。
1: 鸿雁蔚蓝社区的燕，在这里，主理人周伟，一位扎根上虞的90后海归农创客，把大山里的红茶搬进了城市客厅，从深山制茶工厂到城区茶创空间，是他跨越8年的2场创业。针对现在的消费群体，从之前的。 50后、60后可能逐步的未来也会发展成我们的80后、90后。那么，对于接下去的一些消费群体，他们的喜好，那我们得先精准的把握住他们的一些需求。那么，传统的茶楼、茶空间对于这些80后、90后来讲，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抵触情绪，去一些。

0: 喝茶什么，他们会觉得哎，不符合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那么我开这家店，第一是推出一些年轻群体需要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和茶元素有关的一些茶饮、果饮，包括一些氛围。那么你说传统在茶桌面前坐着喝小杯茶，对于他们来讲可能也会觉得有点麻烦，或者说一时之间难以接受。那么我们就是采取这种跟星巴克类似的一些大厅卡座的商务卡座的一些氛围，年轻人可以坐着喝喝茶聊聊天，比较轻松的一种氛围来接受这个茶叶的这个传统事物。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创新，把传统的茶叶的一些产品进行符合年轻群体的一些创新。那么不单单是让他们能够接受这个氛围，也能够接受这个产品，那么对于我们上虞的茶叶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一个延续。
1: 去年年底与上虹茶创空间正式落地鸿雁未来社区，开业至今，空间打破传统茶室沉闷风格，融合江南雅致与现代简约，散座、私密包厢、文创展区一应俱全。
0: 这个呢是我们余上虹茶创空间自己推出的一个叫茶享会的一个菜那个茶单。那么我们呢也是融入了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独特的思想，也是取了一些比较有诗情画意的名称。
1: 一间新生茶空间，一名90后新农人，一杯地道余上虹，书写属于上虞的青春茶故事。
0: 上虞本身就是当代茶圣吴觉农的故乡，并且我们上虞的茶文化也是依照着觉农老先生的思想在在推广。那么余上虹只是做了一个桥梁，可以把上虞的茶文化和未来的年轻群体消费者和上虞的年轻人能够接触到、感受到、体验到我们上虞的一些茶文化。那么希望未来也是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爱上我们上虞茶，让更多的外面的人也能够体验到我们的上虞茶。
2: 绍兴市上虞区丰汇供销合作社，地处千年历史古镇丰汇镇，立足古镇文脉，丰汇供销社紧跟时代脉搏，持续推进业态迭代升级。去年全新文创产品店正式落地，抢抓市场新机遇，开拓多元新兴业务，让传统供销拥抱新潮消费。
3: 欢迎来到丰汇供销社风控有礼文创土特产体验店，这边产品展区汇聚酱货、翠米茶叶、海鲜、白酒等本土好物，依托供销社平台助力乡村振兴。同时我们创新推出茶咖溶液新业态，一楼咖啡休闲，各类文创产品吸引眼球，二楼茶饮雅座，可承接各类团体和主题活动，先后举办过三八节、五四青年节各类赛事等交流活动。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

0: 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孔融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有

0: 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警戒》。良好的营商环境离不开平安稳定的治安环境，守护企业财产安全也是基层公安的重要职责。辖区企业厂区人员流动大，物资设备堆放多，很容易成为不法分子觊觎的目标。一旦发生盗窃案件，不仅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还可能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面对突发侵财警情，上浦派出所民警与时间赛跑，依托视频研判、跨区域警务协作，快侦快办，最大限度为企业挽回财产损失，全力保障辖区企业平稳有序生产经营。
1: 2026年7月28日下午13时20分，上浦镇一家包装公司的工作人员神色慌张地跑进上浦派出所值班室报案。工作人员称，存放于厂区库房内的多根成品铜电缆被盗。
2: 那天7月28号中午，我们员工去巡查，发现那个小三那个电缆少了。我们后来翻监控翻到呢是小偷从那个墙里爬进来的。我们第一时间报案了。
1: 接到警情后，办案民警丝毫不敢耽搁，值班人员立即带上勘查装备，赶往失窃厂区。一组民警进入被盗库房，细致开展现场勘查，固定留存相关作案痕迹。另一组视频侦查工作人员同步调取厂区大门、围墙、园区道路的全部监控录像，逐帧回放画面，梳理还原嫌疑人的作案全过程。
3: 我们通过大量的视频勘查呢，发现这名嫌疑人呢，他不是临时起意的，之前呢，在这个厂区里面呢，多次徘徊蹲点踩点。然后摸清了这个厂区夜间安保巡逻的一个人员值守力量的一个空档的规律，专门挑选了深夜的时候呢，就是安保力量最少的时候，翻墙进入了这个厂区库房，偷走电缆线之后呢，驾车离开了我们上浦。
1: 可案件侦查很快遭到阻碍，失窃库房大门位置恰好处于监控盲区，仅厂区外围远距离摄像头拍到嫌疑人模糊轮廓，画面清晰度不足，无法开展人脸对比，很难直接确定嫌疑人身份，给初期侦查工作带来巨大阻力。
3: 结合多年办理这个侵财案件盗窃的这个经验了，我们迅速梳理出两条关键的突破口。第一个呢，嫌疑人多次踩点呢，肯定会在其他的这个地方出现的。第二个呢，就是被盗窃的这个电缆线了，这个体积大，然后比较重。单凭他个人肯定无法远距离的搬离或者这个嚣张，这个嫌疑人的这个作案逃窜手段一定要依靠交通工具。基于这个判断呢，我们调整这个侦查的重心，把全部警力投入到这个厂区出入口这个车辆的一个监控排查当中去。
1: 调整侦查方向后，民警逐小时逐车辆筛查厂区门口监控画面。经过反复筛查对比，一辆白色东南牌小汽车异常的停留轨迹引起了办案民警的注意。
3: 监控画面清晰的记录，一个身穿白色上衣的男子呢，在白天的时候呢，驾车在厂区门口短暂的停留过。这个男子的身形、穿衣服的款式，都跟我们在监控里面出现的这个可疑人员呢高度吻合。我们通过这个反复的交叉比对不同时段、不同点位的这个视频画面，完整还原出他这个活动的轨迹，最终确认这个穿白衣服的男的呢，就是偷电缆线的这个嫌疑人。我们呢，立即根据这个车辆号牌呢，锁定了这个驾驶人的身份，然后顺着这个视频，就是进行一个视频追踪，然后查到嫌疑人呢，当天下午2点半的时候呢，在监控就最后一次出现在这个监控画面中，就是在那个柯桥那边。
1: 此时距离嫌疑人最后露面已经过去半小时，民警判断嫌疑人极有可能趁机变卖赃物逃窜藏匿。为杜绝风险，抢抓抓捕黄金时间，上浦派出所

0: 即部署抓捕行动，民警们驱车赶赴柯桥开展追击抓捕，同时第一时间联系属地警方申请跨区域警务协作配合。
1: 抵达柯桥福泉派出所以后，我们联合当地派出所民警通过大数据分析追踪到嫌疑人驾驶车辆进入了一条小路，该小路只对应一处售楼处的停车场，后我们直接赶赴停车场附近，在停车场附近我们找到了嫌疑人停放的车辆，但是嫌疑人并没有在车辆中。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搜寻和蹲守，于当天19时20分在嫌疑人持工具箱回到车辆上正要驾车继续逃窜的时候，将其当场抓获。
0: 抓捕行动结束后，民警连夜将嫌疑人押解回至上浦派出所办案区开展审讯。面对完整的监控录像、行动轨迹等一系列确凿证据，嫌疑人如实供述了深夜潜入厂区盗窃铜电缆的全部犯罪事实。7月29日，嫌疑人因涉嫌盗窃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赃物追缴以及案件后续深挖取证工作同步推进。随着案件办理落地，企业的财产损失得到挽回。7月30日上午，企业负责人专程来到上浦派出所送上锦旗，对民警全力守护企业财产安全的工作表示由衷的感谢。
2: 这个破案比较很快啊，上我们企业吃了个定心丸啊，我们也更加有信心保驾护航我们企业啊。
0: 在此提醒广大企业经营者，要强化厂区内部安防管理，重点库房物资存放区域完善监控布设，补齐监控盲区，夜间加强巡逻值守，贵重金属物资妥善保管，同时做好外来人员车辆登记，从源头降低盗窃案件发生风险。如遇财物被盗，要第一时间报警，保护好案发现场，为公安机关侦查破案争取有利条件。
3: 好，感谢您收看本期上虞警戒。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云南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0: 我是中探，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

0: 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1: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冯仁谷汉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我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这个声音。哎，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面就有这猴子在动。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大家都抱着一团，嗯，很高兴。从那个开始啊，我们就再没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现在你们放心吧，安全了。我们会跟着你们的。
0: 考察开始时，中泰26岁。所谓营地，其实也不过是一座极其简陋的木棚子。高海拔、空气稀薄、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为了研究滇金丝猴的习性，3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整天除了翻山就是越岭。但是对于中泰而言，野外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当你付出了努力，大自然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1: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1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掌握了它的规律了。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松萝，这个松萝啊只有这个滇金丝才吃。那么我们所有的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鱼在负责。老鱼去爬树非常危险，他60多岁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0: 中泰口中的老鱼，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1: 老鱼是为这个猴子不顾一切的。
2: 有一次，这个山底烧了一把火，这个跟里边大大的蒙起来一样。哎呀，我的猴子，那个时候猴子在上面，那下面在冒烟。
1: 老鱼在对面，我们两个都在他家的那个里面。老鱼就没说什么，他就跑啊，一直就跑。他因为没那么快就跑到那个火边嘛，就我一直就看见他就在乱，就抓他的这个头。
2: 哎呀，我的头！我的猴子怎么做啊？这一座山少了，就没法他们红多的这样食物啊，都少了嘛。我40岁一直保护到野生动物，到现在64，我现在都舍不得离开这个森林和动物。这滇金丝猴这个是我家里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见不到他就不放心。
0: 3000只左右的滇金丝猴生活在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保护区喷洒的农药导致他们痛失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中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
1: 心里边的内疚的很，也是酸酸的，因为自己把自己关键的一个种群把消灭了。
0: 从第一次追踪猴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 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

0: 样的艰辛。时至今日，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五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1: 那我在这个，我这个分局长应该是办公室在县城里边，但是这个猴子是我的命根子，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
2: 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我的家庭很幸福，可以说。我有两个孩子，但我不知道那个孩子是怎么长大的。
1: 所以这个回去了以后，孩子就从来没有，脑海里面没有个概念，就是爸爸嘛，经常就喊我叔叔，妈妈就说这是你爸爸，他也说叔叔啊，心里边还是酸酸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这个爱上一个东西很难。但是我爱上了。现在有很多人关注这个猴子，我不知道我能做好还是做坏，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为这个猴子，为这个保护区，这是我的愿望，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0: 生心，容我好好看看。小鱼儿终于上钩了，接下来看我的吧。这是怎么回事？鱼儿鱼儿，你快来，我的票子才会多。
1: 我的电脑动不了了。
0: 这些只是前菜，重头戏在后面呢。我先拿你们的电脑去挖个矿。
1: 电费怎么这么高啊？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我的电脑！
0: 小样，想要文件完璧归赵，还不乖乖交赎金？
1: 我的钱啊！
2: 近年来，网络钓鱼的手法越来越高明，让人防不胜防。大家要牢记三个不：不明链接不点击，不明文件不下载，不明邮件不打开。企业要加强网络安全培训，常态开展钓鱼模拟攻击演练，同时要加强账号密码设置，杜绝弱口令出现，不断提高员工网络安全意识。如若不慎陷入钓鱼陷阱，企业可及时切断网络连接，并寻求专业帮助。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熄火啦！救命啊！
5: 着火了！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7: 灭火器呢？
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深耕城市建设主战场，推动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
1: 2026年绍兴市暨上虞区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0: 区市机关虞青上学大讲堂第18期专题讲座开讲；
1: 创客训练营助力本土创业者打造 IP。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紧扣城市品质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民生福祉改善核心目标，聚焦项目攻坚、城市更新、安居保障、安全治理4大关键领域，精准发力实干攻坚，高标准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高品质优化城市功能风貌，高水平筑牢建设安全防线，持续擦亮宜居上虞城市名片，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建设动能。据了解，我区以重大基建项目为抓手，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城市基础设施体系，推动城市承载能力迭代升级，以城市有机更新为抓手，持续推进老城换新、风貌提质、乡村换新3大行动，统筹城乡人居环境升级。城区层面，持续深化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工作，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同步推进电梯加装、管网更新、环境整治等惠民工程，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改善居民居住环境，让老城区焕发新活力。同时，持续优化城市园林市政运维体系，精细化推进城市风貌提升，打造水清路畅、景美人和的城市宜居环境。乡村建设同步提速，扎实落地乡村振兴共富部署，稳步推进2026年农村公路提升改造，持续完善乡村路网、人居环境基础配套，打通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壁垒，推动城乡建设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建设。下一步，我区将继续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聚焦群众期盼，紧盯项目进度，狠抓品质提升，严守安全底线，持续攻坚重点项目，深耕城市精细治理，坐实民生保障服务，以实干担当，持续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增进民生福祉，奋力书写新时代上虞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昨天，2026年绍兴市暨上虞区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上虞举行。市级有关部门、各区县网信办、重点企业、在虞高校代表齐聚一堂。今年网安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活动将持续至9月20号。
0: 现场发布了2026年绍兴市网络安全10佳案例，金树安澜、住房公积金三位一体数据安全治理等10个项目上榜。浙江黄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虞区网络安全运营中心先后做经验交流，各区县市网络安全战队逐一接齐，常态化风险巡查与应急处突力量进一步织密。网络安全是守护民生数据、护航产业发展、保障社会稳定的核心屏障。当前，网络安全风险隐患多元复杂，筑牢网络安全屏障、健全安全治理体系已成为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唯有常态化抓实网络安全防护，精细化排查风险隐患，系统化提升治理能力，才能为城市转型、企业创新、群众生活筑牢坚实安全保障。近年来，上虞网络安全工作呈现稳步提质、稳步向好的态势，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与应急演练，做优渔网小信网络普法动漫特色品牌，聚焦民营企业网络安全能力提升，成立全市首个网络安全运营中心，率先推行首席网络安全官制度，乡镇由党委副书记兼任，规上企业全覆盖，并出台服务资金补助。绍兴聚生智能服务中心落地运营，成为数字基建新标杆。下一步，我区将织密全域防护网，赋能数字产业安全，深化全民共治，让人人学安全、懂安全、守安全，成为上虞新风尚。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昨天下午，区市机关渝青上学大讲堂第18期专题讲座在上渝青少年综合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区市有关部门和单位的机关干部职工、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攻坚组成员、渝青淬火经济型专业干部进阶培育计划学员代表等齐聚一堂，共同学习前沿 AI 知识，探寻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机遇。
1: 本次讲座邀请智源创新上海科技有限公司巨深业务体系解决方案总监王辉担任主讲人。讲座中，王辉以 AI 时代下人形机器人发展机遇解码为题，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宏观视角切入，围绕巨深智能的技术演进、产业趋势和应用前景进行了系统讲解。整场讲座内容前沿，案例丰富，既有前沿科技的硬核干货，又紧密契合了产业落地的现实脉络，让在场干部职工对人形机器人和巨深智能有了更直观的认识。目前巨深智能产业已正式纳入我区极具战略意义的122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区上下正锚定目标，卯足干劲，聚力汇聚高端创新资源，培育优质产业主体，开放丰富应用场景，涵养优良产业生态，全力将上渝打造成为长三角巨深智能产业高地。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渝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为帮助中职新生尽快适应校园新生活，化解入学迷茫，培育阳光健康的心理状态，近日团区委2026年秋季12355护航青春开学法治心理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走进上渝区职业教育中心，为全体新生带来一堂贴合中职学生实际、温暖走心的心理健康专题讲座。讲座现场，区心理协会的咨询师摒弃了传统式说教式授课模式，结合中职新生入学后普遍遇到的各种现实问题，分层开展引导与分享。他引导学生正视现实处境，重新定位自我价值，自主规划属于自己的成长道路，帮助同学

0: 们卸下心理包袱，以全新视角看待中职学习生活。针对青春期常见的人际交往难题和青春期的情感困惑等问题，给予了不同的问题解决模式。在场同学凝神专注，不少人认真记下心得体会，在轻松温暖的氛围中掌握接纳自我、调节情绪、建立健康人际边界的实用心理方法。青少年心理健康守护是一项长期性工作，团区委将协同区心理健康卫生协会继续走进我区各个学校，持续做实做细青少年心理护航工作，常态化开展心理科普讲座、团体心理辅导、个体心理疏导等活动，并希望学校可以畅通家校协同沟通渠道，搭建家校心理共育桥梁，引导家长重视孩子心理状态，推动家庭与学校同向发力。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近日，曹河街道渔创联盟余额宝联合林创湾开展2026第四期创客训练营。本次活动聚焦短视频 IP 孵化、抖音内容运营，吸引辖区20多名创业者报名参与。
2: 课程邀请资深 IP 操盘手周斌授课，围绕短视频精准选题、爆款内容拆解、 AI 工具提效、精准投流等实战内容展开教学，手把手教创业者挖掘适合自身项目的流量打法。课堂学习氛围浓厚，参训创业者认真听讲，主动提问，在互动答疑中补齐运营短板，收获满满。
3: 我是有自己的那个账号，但是没有流量。然后这个课程就是教会了我，就是如何在现有的这个视频的基础上，能够获得更多的流量，让我之前比较焦虑的心态，我觉得得到了很大的那个缓解提升。然后我觉得这种就是课程，这种讲解，希望能够林创湾能够给我们多多那个这些创业者多多提供一下。
2: 据了解，本次训练营是面向全区创客的系列课程，把 AI 内容生产、短视频操盘等新媒体干货送到创客身边，帮助大家找准内容方向，用好新媒体平台宣传创业项目，以新媒体赋能创业，激活基层创新创业活力。
4: 我们今年步入电商，但是现在呢，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一个短视频流量的一个获取的瓶颈。正好这次有机会呢，来学习一下，打造就是学到了，就是可以打造老板的 AP 或者老板娘的 AP， 来增加客户的信任度，这是对我们其实是很有用的。
2: 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0: 所谓人老腿先老，不少老年人常年被膝关节疼痛折磨，关节变形，步履蹒跚，日常出行都变成了难题。顺江健步行骨关节炎治疗公益慈善项目，通过精湛医疗加慈善帮扶的模式，帮助我区困难老年患者重新迈开脚步，重拾有品质的晚年生活。
2: 家住张镇的张奶奶今年80岁，多年来她一直饱受膝关节退行性骨关节炎的困扰，长期病痛反复折磨，让她的膝关节严重变形，关节软骨几乎完全磨损，行走时骨头直接摩擦受力。如今的她走远路十分困难，腿部屈伸僵硬受限，平日里简单的出行活动都变得异常艰难。身体的疼痛之外，一笔不小的手术费用更是成了横在他面前的一道坎儿，让他迟迟不敢下决心接受治疗。今年7月，张奶奶被乡镇认定为低收入人群，不但符合项目帮扶条件，同时具备全膝关节置换手术指征，契合顺江健步行公益慈善项目的救助标准，治疗费用可获得相应减免。就在8月底，张奶奶在上虞人民医院接受了治疗。经过医保报销之后，张奶奶个人自付部分为9500元，顺江健步行项目按照政策给予补助4700元，算下来张奶奶个人最终只需要承担4800元。
5: 经调查残疾鉴定中发现，有部分困难群众就卡在费用这一关，错过了最佳手术窗口。顺江健步行公益项目的意义就是补上这一块短板。
2: 据悉，顺江健步行骨关节炎治疗公益慈善项目由区慈善总会联合浙江顺江建设集团、上虞人民医院共同实施，将优质骨科诊疗资源精准下沉到基层村社，为60周岁及以上髋膝关节中末期关节炎困难患者提供手术费用补助，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打造有温度的老年健康保障体系。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秋日周末，书香相伴，童趣满满。为丰富少年儿童周末精神文化生活，搭建亲子互动、快乐研学的优质平台。近日，上虞新华书店双门店同步开展特色亲子研学主题活动，以趣味。

0: 街中心门市，数字积木数学大冒险活动如期开展。活动依托趣味数字积木教具，将抽象数字数学逻辑转化为生动形象的卡通积木形象，通过闯关冒险的互动游戏，引导孩子认识数字，理解简单运算，打破数学枯燥的固有印象，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数学魅力。据了解，上虞新华书店始终深耕青少年文化教育领域，以实体书店为核心文化阵地，持续整合优质文化资源，常态化打造多元化高品质的青少年文化体验活动。书店创新融合阅读推广、自然科普、创意手工、益智思维、亲子互动等多元内容，精心打造家门口的亲子文化空间，让书店不再是单一的购书阅读场所，更是少年儿童休闲学习、实践成长、亲子同乐的温馨园地。下一步，上虞新华书店将持续深耕公益文化服务，不断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容，持续推出系列寓教于乐的亲子研学、阅读分享、科普课堂、手工体验等特色公益活动，持续完善青少年文化服务体系，用书香浸润童心，用活动助力成长，为少年儿童的课余生活增添多彩书香，助力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一段时间，虽然算不上一年中最惬意的光景，却有一份难得的舒爽。今天早晨，上虞站的最低气温21.9度，早起出门，小风一吹，带着一丝凉意，白天气温稳步回升，截至下午2点，最高气温升至28.3度，阳光下又带着几分热意。未来一周，天气总体平稳，没有明显的强降水过程。除了18到20号有雨水现身外，其余时段大多是多云天气为主。

气温方面，最高气温30度上下，最低气温20度出头，阳光不错，天空有云，清风徐徐，早晚略有凉意，午后有些小热。总体来说，清爽舒适，大家可以趁着好天气出游、洗晒都可以安排起来。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晴，东北风三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最低气温20到22度，后天多云到晴，气温在19到30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中华孝德园多云转晴，22到30度。桃花源多云转晴，22到30度。富之山多云转晴，20到29度。晨曦风情小镇多云转晴，22到30度。东山湖多云转晴，21到29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转晴，22到30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转晴，22到30度。凤鸣山多云转晴，20到29度。裘皮城多云转晴，22到30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转晴，21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3: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啊，这么严重啊！
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6: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8: 母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
4: 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琴队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盒子间里卷出了火星子，精气神欠费，中场哨响，顺着灶上的烟火气把七窍熏活过。
7: 哎，老板看到。
6: 在这个选择多到爆炸的时代，能让我们一次次回头找的是最好吃的，更是最对脾气的。美食江湖里的较量不在武林，而在味道。
8: 请您用餐了。
6: 这里的传说不靠拳脚，全凭味道。这里有一锅滚烫的江湖气，筷子伸进滚烫的场子，

0: 在福建，海鲜是当之无愧的江湖老大，爆炒是他的脾气，酱油水是他的底色。但今天，一锅粥竟在海鲜界指手画脚。欢迎来到泉州最火爆的火锅企业。
1: 确实有被惊喜的。
0: 传统粥底火锅里，广东人讲究原味至上，而泉州人偏要南瓜入粥。这不是简单的加法，是闽南人对鲜甜二字的执念。一家粥底火锅店凭什么叫板传统？临近饭点的后厨里，有群家伙妄图越狱，青蟹举着大刀，鲍鱼死扒着钢壁活蹦乱跳，这是临终的倔强。不久后，他们将现身于一场

0: 先为社会。
1: 我更希望的说是做一些新鲜的产品。
0: 在三角虎，老板把后厨搬到了餐桌，每一个下单就意味着一场表演的开始。
1: 我现在下香菇哈，芋头、虾米、明虾。我们夏天的时候会用黑虎虾，因为这样会比较鲜。
0: 当代年轻人吃饭仪式要经过手机消毒，朋友圈开锅，最后才是嘴。
1: 在炒制的过程中要有一个兴奋点。
0: 如果美食江湖有华山论剑，三角虎的兵器一定是氛围感。
2: 就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火焰吗？
0: 火焰窜起的刹那，腥味灰飞烟灭，食客的相机闪光灯成了最佳佐料。
3: 哦，拍了，我还拍了一个视频，发了一个朋友圈，哎，特别棒。我的朋友看不出来，他说觉得好像感觉还挺档次的，我心里想98块钱。
0: 在火锅江湖里，广东的粥底火锅白粥打底，食材鲜鲜，
3: 每个城市都是不一样的。
0: 但到了闽南，这里的粥是个暴脾气，南瓜染黄了米粒，花椒鸡汤埋伏在侧。
2: 先吃粥再涮菜，不然锅糊了，友情赠送大肉包。
0: 看到这儿，广东人会说这不合规矩，闽南人会说味蕾的战场爱拼才会赢。究竟是靠什么在内卷的火锅界拼出重围？吃法全是重点。
1: 那边的粥底火锅，他们是先吃涮的东西，然后再加粥下去烫。像这个通风锅呢，我们是先吃粥，然后再涮菜。
0: 第一步，空腹喝粥，是对粥底的尊重，也是对后续食材的铺垫。粘稠度要能挂勺，甜味扫荡舌根，带着咸味的回甘。
4: 海鲜味挺足的，然后粥也挺好吃的，这个螺片还蛮有特色的。
0: 一碗下肚，胃已暖，味蕾已醒，接下来才是江湖的真正开始。道上的规矩，粥不清场，先不上桌。第二步，花椒鸡汤，带着山海的风，让鲜甜更上一层楼。看粥底变色，甜党先派当场喝谈。
4: 先吃粥，粥吃完了，再过来给你加汤底，然后就可以烫菜了。
0: 第三步，海鲜的鲜甜，要在滚烫的粥水里完成最后的美拉德反应。
1: 鲜活，然后规格要大。根据时令来进行一些轻微的调整，
2: 像鲍鱼啊，尤其是鲍鱼嘛，涮一下很脆，很好吃。
0: 上岸的鲜味被养出了暴脾气，被强行拆卸，肉体还在抽搐，但是鲜味已经举手投降，现在他们要游进最后一站。
2: 炒的时候还在跳。
4: 鲍鱼、生蚝，然后螺片，然后再点了一个猪肉。如果大家来的话，推荐大家点那个螺片吃。
0: 虾的甜，蟹的鲜，贝的嫩，在滚烫的粥底里急速收缩，释放出最本真的味道。
3: 膏蟹有虾有白，我刚刚在那儿买的那个什么生蚝啊，那些还吃的挺多的。我感觉海鲜特别鲜，就是刨出来的有鲜香的味儿。
0: 一口下去，尿酸在身体里蹦极。闽南人怕痛风吗？怕，但更舍不得那口鲜。所以靠什么在内卷的火锅界拼出重围？靠的是一场从头到尾的食客狂欢。在餐饮江湖，不是情怀，不是作秀。这位前餐饮策划人深谙拿捏食客之道。
1: 画板啊、墙壁啊这些的很多装饰的画都是自己做的。
0: 这个策划老手把火锅店完成了沉浸式体验馆。
1: 店里面最近有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0: 标语是通缉令，黑板是犯罪日记。
5: 小派，听他们说好像是在谈恋爱。
6: 肯定承认，大方的承认啊，向全世界承认。
1: 都是年轻人，那年轻人也比较好玩吧。
5: 必须的，我觉得那边的口音很好玩。
1: 是一家有趣的店吧。
0: 这位把洗碗写进了店规。
1: 小本生意，概不赊账，讨价还价，抓去洗碗。
0: 惩罚方式更透着对洗碗的执念。
1: 因为洗碗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啊。
0: 每面墙都在叫嚣，每个标语都在挑衅，犯规的惩罚永远只有一种。

0: 洗碗。
1: 常热爱热爱洗碗的。
0: 所以这哪是惩罚，分明是老板给自己谋的福利。不过老板真的舍得让你洗碗，不信你可以试试。在美食江湖里，这一锅周卷走了先，先驯服了汤，留下人在中间当了裁判。这滚烫江湖里没有顶流，只有下一个路口，勾魂的味儿。

0: 江湖滚烫，有人追麻辣，有人追鲜香，在汕头老错巷，一锅黝黑的卤水，看着唬人，闻着勾魂，正用牛吼鹅叫熬煮出自己的生存法则。
1: 老嘴我养养好了。
2: 哎，你好。
3: 圆的桌子帮我留一下。
0: 错位的江湖被预定的电话铃声划破。
2: 客人在定位这。
0: 锅位费，人一毛。
2: 好嘞，宽带我抬高，宽带。整当这个位啊，哎呀。
0: 在别的城市，外卖是救命稻草；在潮汕，外卖是最后的妥协。潮汕人的胃不装冷冻货。
2: 潮汕人很少吃外卖了，哎，除非是忙得不行啊、哦，就吃一点外卖顶一下肚子。
0: 温度差一度，香味少三分，这事儿潮汕人的舌头门清。
1: 卤水跟别的口味，这边比较是卤水是比较像是我这边的特色。
0: 黑是他的战书，九成时刻出现这锅墨水，脑门刻满问号，这玩意儿能吃？
2: 特别多的人不懂卤水火锅是什么东西，然后看了一锅黑乎乎的，感觉说哎呀这个东西肯定难吃的。
0: 第一眼像墨汁儿，第二眼还是像墨汁儿。
4: 我也不知道卤水具体是啥，但是和平常吃那个什么番茄锅底的、麻辣锅底的不太一样吧。
2: 但试了它就是回味无穷，它就会有第一次就会有无数次来。
4: 年轻人勇于尝试吗？
0: 当鹅肝像颤巍巍的布丁滑进喉咙，当鹅肠在齿间嘎吱作响，所有质疑被卤香一剑封喉。
4: 不会掩盖食材那个鲜味的，它吃到的是食材最真实的口感。
0: 常见卤水越熬越咸，错位的卤水火锅越熬越香，香到食客偷摸打包。
2: 就是很多人来了，他吃完老是喜欢打包我们的卤水，因为卤水是万物皆可卤的吧。
1: 老嘴我养养好了。
0: 江湖规矩，在错位卤水就是规矩。
2: 一个卤水不好吃的话，你食材再新鲜再好都不行了。
0: 锅底不行，食材再牛也是白搭，这锅黑汤在错位是说一不二的存在。老卤当引子，新汤唱主角。传统卤水越熬越咸口，他的卤水是每天现调现用。
2: 平时在外面吃的那些卤鹅一样，他那一种是适合煮卤鹅，不适合来煮火锅。我们的卤水，每一锅卤水都是当天现调的，它的味道香而不咸。
0: 就为了那一口香而不咸的黄金平衡，
5: 因为它的料比较多，然后咸适度难掌握。
2: 有技巧了，这个有技巧了。
0: 加入八九味香料熬制，自炼鹅油是点缀，是独家定制的卤水火锅。
1: 它这个好像是香料各方面下比较多吧，
2: 它才能把它那个香味给溜起来，然后吃起来又不腻，就是口感刚刚好。
1: 咸香咸香的辣。
4: 我们平常吃那些番茄了麻辣火锅，吃的主要是那个底料嘛，这个吃的主要是食材那个鲜味。
0: 麻辣火锅靠底料猛攻，这儿不一样，卤水是捧哏，鲜味才是逗哏的主角。食材够鲜，卤水一衬，鲜上加鲜。当粉干跳进卤汤，当鹅肠崩成弓弦，这锅黑色卤汤终于亮出真身。不抢着当主角，把高光让给食材。
5: 新鲜的，特别是牛肉。
0: 潮汕不产牛，却是全中国最懂牛的狠角。贵州黄牛翻山越岭到汕头，才算牛生圆满。为啥？因为只有潮汕的刀和舌头才懂它的好。
2: 可能是我们潮汕这边对食材的要求比较高，三两个小时的这种那个口感是最好的。
1: 玩的地方没有，就吃的地方是多。
5: 去外地那些牛都没有这么好看。
0: 江湖传言，潮汕人旅游的行李额度一半留给牛肉玩，那不是矫情，是刚需。舌头早被家里的鲜味

0: 养刁了。
1: 有一些夸张的，他会自己带那个牛肉王出去。
0: 有人惊叹虾上桌还在跳，
2: 这个虾还活着，就是讲究要新鲜。
0: 潮汕人只会撇撇嘴，说鸡糙了，不鲜不活，在潮汕那叫食材事故。
1: 卤水火锅最适合煮的东西就是鹅类、粉干、鹅肠、鹅脚。
0: 在潮汕，狮头鹅就是鹅界的重机车，一顶红冠三斤重，走起路来地板都颤。老饕们认准了，粉干的透亮像果冻。
3: 这个鹅肝进嘴，我入口即化的感觉，和吃那个什么慕斯蛋糕一样。因为在火锅店点的很多是鸭肠和鹅肠，明显感觉食材是非常鲜嫩的，吃到嘴里是那种非常爽脆的感觉。
0: 最费火候的是鹅掌，
4: 现在是有嚼劲，但你可以越煮越烂越好吃。
0: 煮前硬的能敲钉，熬透了连骨头都酥出胶质。
5: 吃卤水、鹅肉这些一定要蒜，要蘸这个醋好吃，蒜蓉加辣椒加白醋。
0: 潮汕人的蘸碟主打一个锦上添花，蒜蓉得现雷，辣味要冲鼻，白醋必须酸得眯眼，再错味，蘸料就是食材的扩音器。
5: 就是要沾这个辣椒才好吃，潮汕的辣椒是最辣。
3: 这个料的话非常符合我的口味。
0: 食材在卤汤里翻滚出潮汕的魂，蘸料一蘸就是江湖的味儿。错位是店名，也是理念。
1: 粗比在家里吃饭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一样。然后就是围绕着这个方向去一点一点的自己去动脑去想。
0: 设计师换了两三波，他索性自己亲自操刀。
1: 预算是最多就是20万，然后没想到那个这里改改那里修修，超预算了好多。
6: 挺好的，感觉特别适合拍照。
7: 对，它的装修风格也挺出片的感觉。
1: 就感觉其实审美观还是值得被人家认可的。
0: 在潮汕，老板的头衔可不好戴。
1: 这个可以做。
0: 别人家的老板喝茶盘串，他得盘活一店卤水。
1: 我最忙，我的工作最忙，我忙起来，我收桌子也收，厨房我杀鱼我也杀，我什么都干了。
0: 潮汕老板听着风光，忙起来就是全能战士。
1: 老板在你们印象中就是是不是天天翘着二郎腿然后喝茶？实际上我们这边潮汕人做老板是什么活都干了，都要来一段跳舞的。对，什么都要干的，没有那么闲的。店里边没有位置了哦，来这边，那边也没有位置了哦，拖来拖来呀，拖来拖。你好，几位？来701可以了哦。
0: 闲不住是潮汕老板的自我修养，就像这锅滚烫了夜的卤水，虽不抢戏，但没它真不行。美食江湖不分输赢，但江湖从不缺新的传说。比如你知道潮汕牛肉的威名，却不知道汕头人吃鸡锅吃了半个世纪。当卤汤的热气散入汕头的夜风，另一边鸡锅正咕嘟冒泡。

0: 牛在潮汕有18般武艺，鸡却在这口锅里练成了精。
1: 到现在已经几十年的历史，跟牛肉火锅的历史，就是没有人把它当定打爆。
0: 鸡锅把潮汕的牛肉江湖劈开一道缝，塞进了一锅鸡的鲜活。
1: 我爱你，鸡母。
0: 下午2点，汕头人的茶盏还未凉透，这家店的战场已硝烟弥漫。不过冲锋的全是自己人，因为吃饱喝足，才好应对接下来滚烫的硬仗。上海来的老涛，
2: 几个老人说他们是30位的。
0: 本地拖家带口的老街坊，
3: 所以要来吃的话要提前早一点3点过来排队吧。
0: 在这条红色塑料凳连成的赛道上，抢的是时间，更是那口转瞬即逝的鲜。
1: 基本上都是有这个场景，已经习惯了，就这样子。
0: 一边是嗷嗷待哺的肚皮，一边是刀起刀落的战场。
1: 多的话2-3千也有，3000多也有。
0: 一天消耗几千只鸡，这战斗力赶上了小。

0: 想屠宰场，就为了俩字，活上。
1: 因为里脊你不能放在这里长久，它可能会影响到它的肉质，所以我们尽可能就是说分做几次配送来。然后我们这边全部都是追求它现杀的，追求它自然脆、自然口感。
0: 在汕头，鲜字是带刺儿的，忍得了活鸡的腥骚，才配咂摸肉里的甜香。
1: 这个是新鲜的味道。
0: 真正的老饕就爱闻着生猛的腥气，那是活的证明。
1: 这全部都是老母鸡，像它这种的话，活鸡大概有6斤半左右，它大概就是1年半到2年左右。文昌鸡它就是这样子。然后这种它是大概就是100天到120天，两种鸡的口感都不同，它各有它的独特。
0: 在这家店，鸡生不同，各有各的命，终点都是那口滚烫的锅。
1: 用最快的速度去追求它的口感，快的话就大概如果单个人弄的话，15分钟吧。
0: 这边放血，那边叫号。
2: B11，请您用餐了。
0: 电子叫号在前面催，后厨刀光剑影不停。从江湖到火锅只给15分钟，体面是对鸡的尊重，也是潮汕人舌头的尊严。
1: 后面直走下去有人接你的啊！哎，有事，后面接一下有事啊！
0: 馋虫难哄，但是老板有手段。
1: 放这个位置啊，后面抓一下，里面有冰棍可以吃免费的啊，还有冰棍可以吃免费的啊，抓一下啊，5到10分钟这个位置。哦，
3: 弄好。
1: 对，里面有冰棍，不习惯是吧？太快了，不习惯是吧？
0: 免费冰棍让等位的怨气立马烟消云散。这边板凳还没坐热，那边活鸡已变盘中餐。因为潮汕人吃鸡吃的是时间。120天的文昌鸡清甜爽脆，700多天的老母鸡鲜味醇厚。但在这家店，他们的终点都一样，不腌不重料，一锅滚烫的清汤是唯一的舞台。
1: 因为它本身是老母鸡的，没有腌制什么，都是现杀现做的，
4: 非常好吃。
0: 鸡皮，潮汕老饕为此癫狂。脆是口感，更是生效。
1: 4分钟它是很脆的。
4: 好了，我以为没熟呢。
1: 不会，你要炖久一点，它口感是脆的。我们这边当地的就是特意吃这个鸡皮，整只鸡它都在吃这个鸡皮。
4: 炒的还可以。
0: 以为没熟，外行了。潮汕老饕就好这口，脆生生鸡皮，那是整只鸡的高光时刻。这金黄软糯的蛋子是老板都控不了货的隐藏款，今天有几颗全看老母鸡心情。汕头人管这叫鸡肚子里的盲盒，开不到明明赶早，碰上恭喜你今日欧皇，没吃着明天请早接着抽出。
1: 鸡蛋拿着炖个3分钟，口感很嫩的。
0: 您瞅这手法眼不眼熟？
1: 最早我是做牛肉火锅出身的，
0: 专业对口，切牛肉的刀现在用来庖丁解鸡。牛肉火锅里持人8秒胸口油的规矩，到这儿变鸡胸10秒，鸡腿10，多1秒柴成健身餐，少1秒就是生煎刺身。
1: OK， 这样已经有微微的柴了，你试一下这口感。
0: 在潮汕人嘴里，时间是味道的衡量单位。潮汕人吃牛肉讲究牛有10味，味味掐秒。如今这家愣是把鸡也拆出江湖。百日文昌鸡吃鸡要带皮，2年老母鸡肉厚耐熬，经得起滚烫考验，汤头金黄，
3: 嫩呐嫩，鲜呐。
0: 说到底，潮汕人对付好食材就2招：第一，鸡身上也得较劲。
1: 叫叔叔，
5: 叫帅哥，
1: 叫帅哥，要不要吃冰棍呢？
5: 拖鞋，红色上衣就是老板。
0: 红山拖鞋不是时尚宣言，是实战装备。
1: 咱们星期六、星期天节假日，门口一基本上几百个人。穿着红色衣服，你在那里干活就是显眼一点。
0: 是打眼一看就知道有问题，找红衣服。几百号人等着，没个信号灯，场面很难控制。
1: 走左转就是啊，
6: 是我过号了。
1: 你是几号
6: ？A15
1: ，A15 是吧？没事，你到 A32来找我，5分钟左右啊。
0: 在他这儿，老板就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扫地、叫号、安抚等疯了的食客全能。
5: 老板长得有点像新疆。

0: 欢你的老板，在门口再吃个新疆烤串。
1: 哎，羊肉串，羊肉串。
2: 老板咧嘴一乐，专注杀鸡，别想太多。作为地道的潮汕人，骨子里天生就带着应景。
3: 可能十九岁、二十岁吧，收入也挺不错，一个月应该有三四万块钱、四五万块钱。我们就潮汕人有一个念头，就是说，我宁愿创业，我也不宁愿去打工。
2: 潮汕人的基因里写着，宁做鸡头，不做凤尾，自己当老板，再苦也认。偏僻角落起家，死磕现杀现做。
3: 我这里也是最属于偏僻的，好多人都说你不用在这里，顾客要管一个大弯，还是怎样怎样怎样。咱们要做的就是口味。东西好吃便宜，然后他吃到鸡能想到我们咱们家就 OK 了。
2: 酒香不怕巷子深，东西好价格实在，食客的脚就是最好的导航。从五张破桌到千人朝圣，面对加盟商捧钱来问，
4: 你在加盟吗？
3: 不加盟，你钱留着自己花吧，不要没事不要没事撞头了。
2: 面对江湖传言，
3: 我不是富二代，我老爸是富二代。
2: 斩骨刀劈出性价比，这锅滚烫的草根逆袭史是鸡锅里熬出的新江湖。

江湖的滚烫从来不在烈火烹油处，当土鸡锅的热气蒸腾，当卤水锅的浓香弥漫，当粥锅的米油沾住碗边，滚烫的奥义才浮出水面。火候到了，硬骨头会软，倔脾气会化，冷日子也就暖了。江湖冷热不过灶上一把火，人生滚烫只要灶不冷人敢跳，人生就永远孤独的起来。